周边也没有人了。到了现在的头脑一凉，心想我以后怎么办，感觉着十分的孤单，非常的凄凉，我的命怎么这么苦。他身子往墙上一靠，拄着兵器抽抽搭搭在这哭了。这小伙这么一提示，黄天霸想起来了，是啊，勉强咬着牙站起来。这小伙扶了他一把，黄天霸来到尹丽华近前，姑娘，你是我的救命恩公，请上受我一拜。哎呦，使不得使不得，这是我应尽之责。再者一说，我家门不幸，摊上这样的父兄，我七罪大意。姑娘，话别这么说啊，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你爹是你爹，你是你，不能混为一谈呐。这漂亮小伙说，哎，行了，别在这站着了，有屋咱怎么不进呢？这有吃有喝有住处，干脆咱到屋呀，到屋，我看看前屋还有人没。说眼镜店的人都跑光了，非也有的善良的伙计，不一定都是坏人，你就在这混饭吃，家口都在本村住，能跟着跑吗？但是害怕都藏起来了。这小伙一划了，正划了出来五六个，这几个人吓得一个劲儿的哆嗦。哎呀呀，好好好好，饶命，好好饶命，我跟他们不是一回事啊，我们就为了养家全小，咱们从来没做过坏事。没做坏事？没有没有。那就别怕，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哎，我们也不是逮谁打谁，逮谁杀谁，我们杀的是恶人呢。既然你们没做什么坏事，都是好人啊，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不必害怕。店房还得开，还得留用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好心的大爷。现在我们需要喝点水啊，需要吃点东西，知会厨师给我们做几样菜，我们还有点事儿要谈一谈。太行了，现成的现成的。人这几个人一商量，没咱的事儿，何必自己砸自己的饭碗，该干什么干什么呗。人那人说了，一切还留用啊。就这么的，大伙儿挺高兴，沏上茶给做饭菜。此时天光已经渐亮了，别看一晚上没睡觉，都倍儿精神，摊上不寻常的事情了嘛。这个小伙到了屋，喝了两杯水，看了看黄天霸，我黄老爷，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啊，请讲。你是不是吃了麻骨散了？要不怎么这么没劲儿？是啊是啊，我是受了人的暗算了。这可不行，马上得医治。这长久的对身体太有害了。我也不懂，转回身问尹丽华，姑娘，那肯定这药是你们家的，我想你实到现在肯定没有私心，能不能想办法给调治调治呀？刚才着急我忘了这个茬了，解药在我爹身上，我相信他房中还有，带我去找。哎，快点快点快点。尹丽华真找去了，进他爹屋一看呢，眼泪掉下来了，东西依旧在，人已经跑了。哎，姑娘心说，爹呀，因为你不仁，女儿才不孝啊，没有办法，这是你自找的。他也顾不得什么金银财宝了，翻抽屉找床铺，翻来翻去，哎，床头有个小箱子，打开一看，一个一个的小瓷瓶，上面有红纸贴，写的清清楚楚的，什么是毒药，什么是解药。果然把解药找着了，专解麻骨散的。哎呀，如获至宝。姑娘把这小箱子赶紧包起来藏起来，别落到歹人之手再去行凶。一溜烟到前厅，进屋就说，找着解药了，找着解药了。那小伙眉飞色舞，哎，怎么样，我就知道你有办法解决，拿来我看看。

0: 仔细看，
1: 嗯，
0: 没错，把塞拔下去了，里头拿蜡封着，把蜡开开，提鼻子一闻，一股清香扑鼻呀、啊！这什么药配的？清脑提神，倒出来都是药面，按着配方用水活开，叫黄天霸喝。黄天霸把解药服下去之后，一开始没什么功效，但是唠着唠着，哎，就觉着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要上茅房。黄天霸赶紧问好了，茅房在哪儿？到了里边之后，这路窜稀呀、啊！你要说怎么窜稀？打的，把毒全排出去了。这一排完之后，黄天霸顿感轻松。蹲下那会儿还得扶着墙，没劲儿，都蹲不住。到了现在，哎，一使劲站起来了，脑瓜也清醒多了。黄天霸到了院里，伸伸胳膊，抬抬腿，香而不恢复了正常，叭叭叭跳了几下，哎呦，真是啊，这药赶上神仙一把。

0: 你别问了，姑娘的心事我全懂了，今天没外人，咱就把它戳穿。我姑娘你叫什么名？
1: 我叫丽华。
0: 啊，丽华姑娘，你别害臊啊，咱们坐在一起就是一家人，何况还有这种特殊的缘分。咱们身为绿林人，不拘小节，跟那些普通的家庭妇女啊，她不一样。咱大大方方的，有什么咱说什么，都摆到桌子面上。以目前你的处境而论，亲人跑了，剩下你孤单一人。就即使他们不跑，你们在一起也没法过，因为走的是两条路。你走的是正路，他们走的是邪路，水火不通路。你早就有心跟他们分裂，对不对？你别回答，我说对了你就点点头。姑娘不住的点头，对了吧？那现在你心里的感觉这都空虚，尽管他们做坏事，毕竟是你的亲人，现在离开你了，你就觉着孤雁单飞，没着没落，将来怎么办呢？身大就长这么大的姑娘了，无依无靠，你倍感凄凉，所以你伤心落泪，对不对？姑娘又点点头，对了吧？再说一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以姑娘目前而论，一个人你怎么办呢？好说不好听，最好找一个合适的郎君，成家立业，有了男人了，你安下心了过日子，知疼知热，恩恩爱爱，了此一生，这是至关重要的。可是姑娘你又万难启齿，是这个意思不是这意思？姑娘不住的点头，这身子都弓到桌子底下去了。黄天霸心说，我是个粗人，我怎么就想不到这细致的地方，你看这人比我明白多了。小伙听完了说，这样姑娘你别害羞，这正大光明的事你害什么羞啊？我想你把黄老爷给救了，黄老爷是堂堂官府的官人啊，哎，你是他的救命恩人，他能放弃不管吗？官府里什么人没有啊？没成亲的，没成家的，年轻的小伙。

0: 话，估计不缺。我想这个事儿叫黄老爷表个态，他就包下就得了。黄老爷，你说呢？
1: 喂，
0: 他是啊是啊，这个事儿以前我没想过。我看这样吧，恩公不必伤心，你把这个家也收拾收拾，能带的带着，不能带的你看看还有什么亲属就归他们了，包括这座店房。你跟着我赶奔苏州府，我面见大人，把你的事从头到尾说一遍，这事就委托施大人做主，肯定给你找个如意郎君。你说我没看上作罢，多咱看上多咱拉倒，你暂时委屈委屈住在衙门，姑娘你可愿意？什么意思？太乐意了。那姑娘上哪儿去？就唯有这条路，又怕把黄天霸救了，黄天霸一扭脸不管了，我咋办呢？没想到黄天霸有心之人，大包大揽全答应了。小伙一听，好，好，好，好，这事儿啊，咱们谁都对得过，这事儿就算摆平了。姑娘，别哭，别哭啊，该吃吃，该喝喝。黄老爷这不打了保票了吗？你收拾收拾东西啊，你看你们家这些财产怎么个分配？这你说了算了。一会儿咱们分道扬镳就走人了。姑娘点头，也吃不下去，归着东西去了。想想这么一大笔财产究竟给谁呀、啊？怎么办呢？或者自己不干了，委托什么人在这负责代理呀、啊？这段时间，黄天霸才问这小伙：“恩公，我几次话到嘴边，我想要问，结果被这些烂事儿都给打断了。哎，这回有时间了，请问吧。恩公，尊姓大名，先乡何处？”您是怎么个出身？为什么这么巧来救我呀？啊，好吧，其实黄老爷不问我也得说，我要一说出来你就得惊讶。为什么呢？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三是当家子都是上三门的。哦，此话怎讲？怎讲啊，我提几个人吧。金彪黄三太是你什么人？
1: 我爹呀。
0: 我再说说我爹，我爹叫神刀将张瑞，张老爷子。
1: 哎呀，我爹在世经常提他，张大爷，张大爷，那是你父亲。
0: 对喽，我是他不孝的四儿子，我叫张景龙，外号人称千里独行啊。我小的时候我爹常跟我说，当初在南七北六十三省镖局子当中有五老，头一老就是我爹，第三老是你爹，咱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啊。后来三爷不干了，退归林下，我爹也干腻了，金盆洗手回到我们山东德州张家庄，在那置了点地，就算养老了。我爹爹就教导我们成人，我是老的，我爹特疼我，请了几位好朋友专门传授我鞭法，我现在使的鞭就是我爹请人传授的。哦，怪不得你武艺那么精。哎呀，谈不到精，一般般吧。那没事，我们爷几个唠闲嗑的时候，我爹没少提黄三爷呀，也知道黄三爷有个后人独苗，就是你黄天霸。那时候我爹还提呢，说能不能把你接到山东去，以后听说你没信儿了，你不在浙江绍兴府大黄庄住了，后来又一打听，听说你跟什么贺天宝、普天彪、武天球，你们磕头拜把子了，人称小四霸天，有这事儿吗？
1: 有有有，那年我十四。
0: 怪不得呢，以后就没找你，咱们就断了线了。我爹心愿未了啊。

0: 那么请问伯父身体如何？
1: 硬是，
0: 哈，一颗牙都没掉，吃麻花嗑榛子嘎嘣嘎嘣的，老头倍儿精神，天天在家里练功。哎，我们家日子过得比较安稳。那么恩公，你不在家待着，你到外头干什么？
1: 闯荡江湖啊，大丈夫志在四方啊，我这人待不住，就爱溜达，不是咱们绿林人的宗旨吗？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吗？
0: 我爹也经常这么教导我，给我拿了足够的钱，我来闯荡江湖。我说兄弟，说来也巧啊，我真想找你，我上了江都县了，结果到那一打听，换官了，施大人升了，升到苏州知府，走马上任去了。我到那一打听，我谁都不认识，扑空了，没见着你。我一想，既然到江都县了，转悠转悠吧。可巧我这一转悠，我听不少人反映尹家店是黑店，不知道真假。我这人没说嘛，好动不好静，今天晚上睡不着，心思溜达溜达，看看到底是黑店不是黑店，要危害地方我就把它端了。

敬重老兄，别闯荡江湖了，跟我上衙门吧。施大人乃当代的清官，为人善良朴实，现在他就爱惜咱这样的英雄。哎呀，照你这一说，我还真有点动心。看来施大人的确是清官，你夸好的人不容易，从你嘴里说出这个人这么好，那肯定错不了。但老弟啊，我这人闲散惯了，脑瓜一热想干啥干啥，这玩意儿到官府里太受拘束啊。我谢谢你的盛情，先有的这啊，将来我琢磨着要行的话，我投奔贤弟，你看好吗？到了时我双手欢迎，大哥你放心。正这时候尹丽华回来了，回来把这个财产拉个单儿。为什么要这么干？姑娘深明大义，他们家的财产哪来的？都是黑道上挣来的，按理说要抄了这块都得充公，不属于他个人财产。虽然黄天霸没那么说，姑娘主动做到了，让黄天霸过目。您看看我们家财产现在我点了点，就是这些，不知道的我没办法查清了，这些都应当充公。您看您怎么联系，怎么办手续，我不懂，剩下的够我生活费用也就算了罢了。黄天霸一看这姑娘见财而不贪呐，深明大义，姑娘这样吧，我说了也不算，这个单我带着，等见着我们施大人之后再行处理，是充公还是归你，由大人做主，行吗？你现在尽量能多带些花费，因为一人到外的挑费不少，尤其你是个女孩。我明白，我带的足够用了，我自己手边也有点积蓄，要既然这样还剩下东西，我给大家分配分配。哎，你去吧。尹丽华走了，他一走，张景龙眼睛一放光。哎，我说黄老弟啊，我想起一件好事儿来。大哥，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特向你道喜。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来的这个刺客正是宁伯烟，就是上段书说的那个二黑。这个人呢品质太不好了，当然了他也有他的想法，他恨他哥哥宁伯彪不应当这么宽恕常遇春。你说姓常的是国家的反叛，这要把他给抓住给皇上送去，岂不是特工离间吗？那时候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官升三级，何乐而不为？说这么好个机会怎么能错过呢？我哥哥太糊涂喽。再者一说，你把反叛让到城里，又敬酒又布菜，哭天抹泪，这皇上要知道了准怀疑咱们，说咱们跟反叛勾搭连环，要下的罪名就得全家抄斩呐。哥哥你想没想这些事儿？嗨，我哥哥这个样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干脆大主意我自己拿吧。所以他跟宁伯彪并没有商议，找着自己几个谋士们策划了半天，谋士们同意，他领着500军兵开关落锁，偷着摸到常遇春的营盘。他是来偷营来的，想杀常遇春来个措手不及。这500军兵呢，骑兵把马铃铛都摘下来，用棉布把马蹄子都包上，闭住呼吸慢慢的往前摸，就摸到西吴先王营盘的附近。一看呢，辕门没有卡子，也没条壕沟，也没有鹿角，那些灯火也不明亮，星星点点的。宁伯彦心里就琢磨，哎，这怎么回事啊？没人防守啊？明白了，姓常的在我们家说过，他要不打五虎关回乱石山交令去啊，他准备撤退。对喽，他说跟我哥哥既然是一家子，做什么战斗准备毫无防范。姓常的，这叫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该着我宁伯烟立首功一件了。他把手一挥，这500精兵偷偷的就进了常遇春的营盘，走到哪里哪里也没有拦着的，稀稀落落有几座帐篷，有的往里一探头一看，西吴先王的军兵东倒西歪都睡熟了。哦，这可妥了。所以宁伯彦没费吹灰之力找到中军保障，离着还有100多步，他下了马了，手提宝剑轻轻往前摸，借着灯光往帐篷里头一看，里边就一个人趴在桌子上正睡呢，盘子碗酒壶全倒了，有的翻了个，菜汤洒了一地。他一提鼻子一股酒味，仔细看看常遇春，嗯，姓常的，这回可是冤家路窄呀，这招棋我宁伯彦算走对了，而往哪里走？腰眼叠地，脚尖一点地，噌，窜到常遇春桌子前面，把宝剑往空中一摆，站住！对常六爷脑袋就是一剑，真给砍上，那能活得了吗？可有那么句话，叫不巧不成书。他要不巧，那书还什么意思了？咱们单说常六爷，由于心里的烦闷，喝了点闷酒，趴桌上睡着了。他那脑子并没休息，就在这趴着胡思乱想啊，似睡非睡。忽然他做了个梦，梦见四哥朱元璋、元帅徐达、
军师张三丰都来了，就指摘常遇春不对，不应当不打吴虎关，光念你和姓令的交情，不念咱们乱世间的友情，因小失大，因私废公，这还了得吗？常遇春就跟他们辩理，说我不打吴虎关有我的原因，我跟姓令的是什么关系，但是怎么说在这几个人面前也说不通，最后就发现徐达把宝剑拽出来，恶狠狠奔自己就一宝剑，常遇春的火就上来了，心说徐达呀，你算干什么呢？我四哥朱元璋骂我打我我都愿意，谁让我们一个头磕到地下呢？那是我四哥呀，你徐达半截腰插一杠子，你算什么东西，指手画脚干预我们弟兄的事儿，你还拿宝剑砍我，我姓常的不是好惹的，我给你个颜色看看。说到这，常遇春一伸手把鞭摸着了，抡起鞭来照徐达就是一鞭。你说这事儿有多巧，刚才咱说的是做梦，实质上他真把鞭摸到手了，打的不是徐达，正是宁伯彦，连梦在真事儿配合的一对儿了。这一鞭抡起来正揍在宁伯彦脑袋上头，啪！你说宁伯彦倒霉吗？没想到常遇春睡着睡着蹦起来给他来一鞭，揍了个脑浆迸裂，扑通，死尸是栽倒于地，花红脑子都流出来了。就这一下，常遇春也没站住，也摔了个跟头。六爷在梦中惊醒，这脑袋疼得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回忆回忆刚才啊，我做梦啊。哎呀，我觉着我这一鞭好像打到徐达的脑袋上，这很好，但愿他不是真事儿。他一睁眼往桌子前面一看，这谁？真躺着一个人。他把鞭放下来，在前面低头一看，傻了眼了，认出来是宁伯彦来。他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死在我的大帐之中？这来人！刚一说来人，就听大帐的左右炮号连天，喊杀如雷呀、啊！抓呀！有劫营的了，别让他们跑了！一网打尽，抓活的！哗！他铃铃铃铃铃，他铃铃铃铃铃铃。常遇春更发愣了，这怎么回事？迈大步来到宝帐外头一看，灯球火把亮紫油松，就见灯光照耀下，左有王威，右有贾平，前有朱母英，后有徐芳，把一支人马紧紧的包围，抓住100多名俘虏了，地下也死伤不少人。常遇春赶到近前一问，朱母英这才说：“六叔，你呀、啊，真够呛，你回来也不放口令。”也不让人站岗放哨，是什么都不管了，能行吗？喝醉了你睡了，那我们能不管吗？暗中替你传了令了，这个阵是我摆的，叫迷魂阵，在大门口没放卡子。大安兵的假装睡了，其实3000精兵都埋伏好了，就等着呢。我猜准了，准有人来，怎么样？来了吧？一个也不能叫他们跑了。他这一说，常遇春明白了，说朱木英做的对不对？那叫对呀、啊。常遇春不负责任。身为副将的不能说都不管呢，但是常遇春传令说，这些人既然投营结寨的，但能不杀就不杀，但能不斩就不斩，最好抓活的。你说宁伯彦带着500人经不

0: 起一战，主将也完了，纷纷举手投降，大多数都做了俘虏。常遇冲告诉好好的对待他们，不准绕带。可领着众将到了中军保障，看看地下的死尸，常遇冲一跺脚，二哥，啊，兄弟，我对不起你，你说咱们两个赖谁？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你宁伯言心胸狭窄，念及前仇，谁让你跑到这投营结寨，谁让你行刺于我，他怎么那么巧呢？我做着梦就把你砸死了。可这个事儿我跟别人说，谁能相信呢？都得说我装蒜欺骗人呢。哎呀，如果我大哥宁伯彪要问来，我怎么解释呢？真是跳到黄河洗不清啊，把常遇冲急的唉声叹气，眼泪掉下来了。徐芳在旁边劝六爷，他该死，谁让他来行刺来了，飞蛾奔火，自投送死，与你有什么关系？宁伯彪不来便罢，来了说好的怎么都行，说不好的宰了他。退了下去，好的，你说了算，谁也不敢抬杠。这时候常遇冲命人先传了一口棺椁，把宁伯言的死尸先装起来，盖儿别定好，送到芜湖关跟宁伯彪说说。这阵红日东升，天已放亮，常遇冲正处理善后，外面有人跑进来报芜湖关大帅宁伯彪求见。啊、哦，请。常遇冲没办法，整理衣服接到辕门外头。宁伯彪一共带了十个人，骑着马拿着枪来到了。他为什么来？就为宁伯言。昨天晚上他二弟出来偷营，他不知道，天似亮似不亮他得着报告了，听说宁伯言偷营去了，又听说天亮以前在朱元璋的营盘里头喊杀连天，好像有一场战事。宁伯彪的心提到嗓子眼啊，心说二弟你好不懂事啊，那常遇冲够个朋友，你没事净给我惹事，我一定重重处罚于你。他还不知道宁伯言死了呢，来了是跟常遇冲进行解释，也没做打仗的准备。等到了辕门这一通报，常遇冲接出来了。宁伯彪一看常遇冲气色可不好，两个眼珠子通红，还有酒气，弟兄相见已毕。宁伯彪就问三弟，哎，怎么办？你别生你二哥的气，我替他来赔礼认错来了。你二哥来没来？
1: 大哥
0: 来了。哦，现在何处？啊，就在中军保障的帐外。啊啊，好好，我去见见他，我一定狠狠教训于他。宁伯彪说的理直气壮的。等来到中军保障的外面，常遇冲用手一指，大哥你来看，我二哥就在此处。宁伯彪抬头一瞅，啊，他一瞅一棺材，当时就愣了。老三，这是怎么回事？
2: 大哥，我对不起你呀。
0: 说着常遇冲就把晚上的经过讲了一遍。棺材盖没定，宁伯彪并没答言，迈大步来到棺材附近，把棺材盖掀开，往里一看，好像没摔倒了，一乃同袍的亲手足。你看平日怎么打怎么闹，毕竟还是亲弟兄，要对待外人那就不一样了。今天宁伯言一死，宁伯彪可真急了眼了，脸往下一沉，剑眉倒竖，虎目圆翻，看看常遇冲三弟，哈哈哈哈，好兄弟，你对得起咱娘，对得起哥哥我，你手段够毒辣的，都说你忠厚， 没想到你会编瞎话了啊！你说你刚才说的跟真的一样啊，做着梦就把人给打死了。你不是打宁波烟，你是打徐达。呸！你糊弄几岁的顽童啊，你这种话能骗得了我吗？好三弟，可有一样，要说我就怪你，当然也不对呀、啊。两国相争，各保其主，你杀死宁伯彦是应该的。可有一样，你不应该张嘴，老宁家对你好；闭嘴，你要报恩。难道你就这么报恩不成？你真是口是心非之辈呀、啊！常遇春，我来了，你看看呗。我并没有领兵带队，来来来，你将我宁伯彪斩首，前去清宫受赏。话可不多，哪句话都像尖刀一样扎到常遇春心上。六爷急得直晃脑袋呀、啊，浑身是嘴，难以分辨，把常遇春急得眼泪都掉下来。大哥，好吧。你说的也对，兄弟，我不再解释了，我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咱这么办行不行？是非之地不便久留，小弟我不留你，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现在我就请您马上回关，我呢把我二哥的尸首送回关内，然后往灵前一跪，任凭哥哥杀剐存留，你随便吧。宁伯彪一听，什么？多谢多谢，姓常的好心我领教了。既然说你没有杀我的心，宁某告辞了。尸首我们自己运得回去。来人，他带来十来个人呢，来，赶紧把棺椁运回芜湖关。大事。朱母英跟徐芳、王威、贾平、偏副战将都不服气儿，一个个把眼珠子瞪着刘元，心说话：“六爷，你传令就得了，把姓令的整死不就完了吗？你还要进芜湖关，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这回啊，不怕你生气，你想去也不行，就这么瞅着姓令的就走吧。”但是有常遇春在这儿，别人拉不下脸来。眼瞅着宁伯彪带十几名亲兵出了营门，常遇春在后头护送，那意思也要跟进芜湖关。众将正在左右为难呢，顺着官道跑了一匹战马，后边跟着几名亲兵，就见这匹马来到营门附近，人家马鞍桥端坐一人，满身尘土，手中擎着大令，呀，呔！常遇春接令。常遇春一看，正是中军大将梁云拿着元帅大令来的。六爷不敢怠慢，赶紧从战马上跳下来，躬身施礼：“末将遵令。”常遇春，元帅的令下，限你在今天拿下芜湖关，活捉宁伯彪。如果办成了，首功一件，抗令不遵，掉头之罪，速速接令。哎，来这么道催命令。六爷一看就吃惊了，这怎么办？宁伯彪全看见了，哈哈，三弟，别演戏了啊！既然你们元帅给你下了令，你马上就办吧。我宁伯彪还没走呢，来来来，将我扶绑，你去请功去吧。常遇春真没有办法的，左右为难呐、啊，站起来伸手把梁云的大令接过来，他这个，哎，宁大哥，小弟以心可表，我说一千说一万你也不相信我，我宁愿抗命不遵，你来看看吧。 常遇春把徐达的大令给撅折了。

可不是小事儿，折舌大吏马上就砍头。看来常遇春在宁伯彪的面前表示了决心。宁伯彪一看深受感动，但是拦已经来不及了。三，哎呀，单说梁云一看把令给撅折了，哎，我六爷你活腻歪了，这我见着元帅我怎么说？梁将军，借你口中原，传俺心腹话，你转告元帅，我常遇春抗令不遵，芜湖关我不打了，谁乐意打谁打，现在就收兵撤退。你再告诉徐达，宁伯彪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报恩，绝不为仇，行吧？啊哈，那我就说照原话说吧。梁云一拨马领人撤下去了。宁伯彪转身要走，常遇春也想护送，没走出五十步来，顺官道上一支人马是如雷而至。马鞍桥一员大将，正是玉面霸王郭英郭世俊，左面汤和，右面邓玉，背后有十几员偏将。再看郭英胯下伯仲马，掌中丈八五钩沉飞枪。郭七爷是满脸的尘土，一眼看见常遇春，咯噔把丝缰带住。六哥，您这厢来。常遇春一看是老七，三哥五哥没说的了，来到弟兄三人的面前。郭英甩等立安跳下马来，六哥你疯了，方才我听梁云跟我说了，你折舌大令想造反不成。梁云向元帅去报告去了，主公可这就来呀、啊、你见着怎样交代？我就不明白，宁伯彪对你再好，有没有我们弟兄对你好啊？你们的感情深，有没有乱石山的感情深？你们交情再大，有没有咱们打天下的交情大？六哥呀，哎呀，我真替你为难呐、啊！您呐、啊，现在就捉拿宁伯彪，还可以蒋功补过，在元帅面前承认错，这事就完了。六哥，你别再犹豫了，这个。七弟，三哥五哥，我没法说了，咱们的弟兄情谊太深了，我跟老命家也不远，我怎能下手呢？金砖不厚，玉瓦非薄，老命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怎忍心攻打芜湖关？老七，你哥哥就宁愿抗旨不遵，随便处分吧，我是不能打宁伯彪。六哥耶，你可怎么办呢你？郭七爷急得脑袋直冒汗，唐和邓玉也急得直跺脚。正在这时候，就听这啪啪啪啪啪啪炮响三声，大旗飘摆，闹了半天，朱元璋、徐达、张三丰大驾赶到了。梁云已经向徐达和朱元璋报告了全部经过。西吴贤王马不停蹄啊，都率三军来到关前，正好遇上常遇春。朱元璋马往前蹄，到了常六爷的附近，咦，六弟你怎么了？常遇春一看四哥来了，赶紧整理衣服，躬身施礼。四哥，小弟罪该万死，我来领罪来了。老六啊，算了吧，自己弟兄何罪之有啊？咱们是发孩的弟兄，我明白你的脾气秉性，你这个人重于义气，我早就得着报告了，听说你跟宁伯彪也是发孩的弟兄，情同骨肉，君子哪能不报恩呢？

0: 报恩是对的，我也不反对你跟宁伯彪弟兄之间有感情，但是老六你是明白人的，你衡量衡量，看看哪方面轻哪方面重啊。四哥要问你一句话，难道你宁愿把四哥扔到一旁，你把乱石山弟兄撇到九霄云外，把咱们义军全都丢开，就顾全宁伯彪一人不成？六弟，你跟哥哥我讲讲，究竟你打算怎么办？元帅徐达在旁边一阵的冷笑，
1: 常遇春，你折舌大令，犯下什么罪？清楚不清楚？这笔账咱们一会儿算。我且问你，你是要主公，要义军呢，你还是要命伯彪？把常六爷急的，这宁伯彪一看呢，常遇春出于至诚，是我的好兄弟，他太为难了，觉着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催马摇缰直奔朱元璋。朱元璋也急了，唰，把杏黄袍闪掉，抬腿摘下五钩神飞亮银枪，姓宁的好小子，就因为你，我们弟兄的交情都掰了，今天有你没我，是有我没你，拿命来！斗枪大战宁伯彪，在芜湖关前才有一场血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王伯党、谢科、谢影灯、柴少、柴思昌，还有齐彪、李豹，就被挤进了一条小胡同。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凤翅金躺，就把胡同口给堵住了。成都心说：“您跑不了了，前面是死胡同，您往哪儿跑啊？有我这条凤。”

不像啊，仗着你是经营节度使，抢夺人家良家妇女。我问你，如果你的姐姐妹妹要让人抢走，随便侮辱，你答应不答应？告诉你，我们不是响马，我们这是路见不平。语文程度，知识达物，你赶紧给我退下去。别瞧王伯党这几句话呀，比齐彪这几嗓子可厉害呀，把宇文成都问的是张口结舌。宇文成都心中也是有气呀，暗暗叫了一声爹呀爹呀，你纵子行凶，胡作非为，京城的老百姓谁不骂呀？爹呀，你不管教我的弟弟，反而掩耳盗铃，今天酿成大祸呀！人家问我宇文成都，我那何言答对呀？可是宇文成都终究是宇文化及的儿子呀，是宇文成祥的哥哥呀。宇文成都迟疑了一下，你们在我家中放火打劫，难道说你们不是响马吗？齐彪把大嘴一撇，我说宇文成都啊，你休要强言巧辩，怒恼了你家一妖神，你瞧着吧，也要祭法宝取你项上人头。宇文成都气坏了，响马，少要在我面前胡说八道，嘿嘿，你小子不信你接着吧。齐彪右手往天上一指，哎，天灵灵，地灵灵，天上的神仙，你快显灵，你帮助我夜游神一把，哎，让我把法宝寄出去。我说宇文成都小子，你接爷的法宝吧，唰，他就把法宝抖出来了，直奔宇文成都。宇文成都不知道他扔的是什么呀。那齐彪手里有什么呀？就是刚才得了一包元宵，他把这元宵往过一扔，宇文成都一瞧啊，一团白乎乎的圆球，这是什么法宝啊？急忙低头一闪，上边的元宵他是躲开了，没想到就听下边扑哧啪，宇文成都哪知道啊？上边他躲开了，下边这李豹同时抬起一脚来，腾就把脚底下这块石头踢起来了，踢的这叫准呐、啊！就对着宇文成都胯下这匹马的马脑袋，这石头往过一打，正打到马头之上，这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疼的这匹马稀溜溜一声吼叫，往里边这么一闪，啪啪啪横着就拍出三步去。就在这节骨眼上，宇文成都就听见身背后呜风声就到了，一条大棍奔着宇文成都的后脑海就打来了，也正赶上这匹马横着啪啪啪一拍步，不然的话这棍就把宇文成都打死了。要怎么着，活该，宇文成都也不该找死在此地。躲开元宵马，往旁边一排步，躲着石头子，后边这棍没打着，这棍就打

0: 疯了。那么这棍是谁打的呢？正是卖弓的金顶太行山的总瓢把子熊火海。咱们上回书说了，宇文成都拉碎了熊火海这张弓，熊火海呢由打登市回到东门外马家客店，把伙计王三叫过来了，来啊，给我沏茶。他坐着喝着茶，然后让王三就把电凡账算清楚了。王三跟他熟了，王三就问他呀，我说大爷，您卖弓访友的事儿怎么样了？
1: 嘿嘿，你小子坐这儿喝着茶，听爷一句一句的告诉你，反正也没别的事儿，住店的客人大部分都上城里头逛灯去了。
0: 王三坐在熊阔海对面，也给自个儿倒了一碗水，喝着水就听熊阔海聊天。熊阔海就把自己所有的经历，还有进城卖弓访友遇见宇文成都把弓拉碎的事情全都告诉这伙计王三了。
2: 哎呦，王三一吐舌头，我说熊爷呀，原来您是好汉爷呀，您是占山的。
0: 下边山大王这三个字可就没说出来。
2: 我说您回来取棍要跟宇文成都拼命啊，爷呀，您听我良言相劝，这口气怄不了，您呐弄不好得把这条命搭进去，犯不上您干脆回山吧。
0: 告诉你王三儿，我熊火海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番话，我有一件事要托付于你。哎呦，熊爷您说有什么话我尽量给您办。哎呀，我告诉你啊，你知道我胯下这匹马不知道？我哎呦，您这匹马是匹宝马良驹。对了，我就烦你给我关照一下这匹马，你打听着，如果说我熊火海死在宇文成都之手，哎，王三儿，这匹马就是你的了。我告诉你，这匹马少说得卖个千是八百两银子，你可千万别把它少卖了。如果你打听着我被擒了，或者你小子打听不出我熊火海的音信了，这匹马你可想着给我留起来，刷印未六，将来我一定拿银子重重的谢你。好吧好吧，爷您放心，这匹马您就交给我了，不过我还是劝您别折。王三见拦也拦不住，也就只好答应了。熊阔海又让王三给准备酒饭，熊阔海吃饱了喝足了，抄起大棍迈步离开店房，就直接进了长安城。等刚到长安城东门脸这儿，他就听见城中是一片大乱，往西边这么一看呐、烈焰飞腾，哎呦，这哪儿着的一把大火呀。走进城中就听城里的人就喊呐、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响马呀，真厉害呀，拿响马呀。熊阔海站住了，拿响马，熊阔海心说我就是响马呀。熊阔海拿着大棍侧耳再一听，这声音就听得更清楚了，那呀那响马呀，这响马好厉害呀，把相府给烧了。熊阔海心说哪儿的响马呀，这说的肯定不是我熊阔海了。熊阔海往旁边一闪，过着老百姓，熊阔海就把老百姓揪住了，一打听才知道啊，有几个响马大闹丞相府，力劈宇文丞相。 嘿嘿，熊阔海心说这机会可太好了，我正好借此时去找宇文成都算账。他拿着大棍就在这城里头来回找，找着找着他看见了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正在堵住一个胡同口。
2: 嘿嘿，
0: 他迈步奔了宇文成都这匹马后头，就在这时候齐彪就在这念咒语呢，跟着就把这元宵给扔出来了。
1: 熊阔海心说宇文成都你还活得了吗？他往前一窜，蹦起多高来，手举这条大棍奔着宇文成都的后脑海，呜，这棍带风声就打下来了。他哪知道这时候李豹脚底下踢起石头子来呀？宇文成都这匹马横着一拍步，宇文成都活了，熊阔海这棍就没打上。就在这时候，这哥几个借此机会往这胡同口外头一冲，齐彪跑出来一回头，哎呦，我说卖弓的，一块跑呗，撤吧！宇文成都这才知道，刚才这棍是这卖弓的打来的。宇文成都也觉得后怕呀。在这时候，后边的官兵就追上了，宇文成都气坏了，来呀，随我追！那想嘛呀，别让他们跑了吧。宇文成都一马当先，后边带着官兵就追赶秦琼这几个人。原来是六位英雄好汉加上熊阔海，就是七个人了。这七个人一块往东跑，跑着跑着看前边一个大胡同口，这七个人就钻进去了。他们可不知道这个胡同口跟刚才那小胡同还不一样，这是一个官府外头的外夹道，这个夹道特别长，好容易跑到北边胡同口了。七位英雄好汉可愣住了，前边一队官兵为首一员战将胯下马掌住一口大刀，这员战将跟兵丁看见这七个人跑过来了，这员战将马上传下命令，来呀，兜住，把这胡同口就封了。官兵齐声喊嚷，那想嘛呀，别让他们跑了。哥七个心说坏了，没想到跑到这儿有官兵出不去了，赶紧磨头往回跑，跑到夹道的当中间，秦雄说话了，别跑了，你们看宇文成都把后边胡同口堵上了。大家回头一看，隐隐约约看着官兵人到了。齐彪说得，这倒不错，两头堵。秦琼抬头一看，快跳墙，这墙高，哎，二哥我们跳不上去。王伯党说不要紧，二哥我柴少谢影灯我们四个人先上去，我们骑着墙头把丝兰大袋解下来，把你们这仨大个给拽上去。哎呦，那可太好了。齐彪李豹跟卖弓的熊阔还在下边等着，这哥四个蹭蹭蹭就上了墙头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见南边的兵丁喊上了，北边的兵将啊，你们是谁的部下呀，你们赶紧说呀。北边的兵丁也喊上了，南边的兵丁啊，你们是谁的部下呀？我们是北城兵马司赵明将军的部下呀。宇文成都听见了，马上传下命令，让他们说电。宇文成都手下的兵将高声喊嚷，赵将军的部下呀，你们赶紧射箭呀，我们在这边堵着呀。他们在这喊着，王伯党谢影灯跟秦琼秦叔宝就把丝兰大袋解下来往下一抖，底下这仨大个可就揪住了。宇文成都骑着马往里一冲，借着灯球火把量子油松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墙头上四个往下扔这丝兰大袋，底下这仨大个正往上爬呢。柴少说话了，哎，我说卖弓的朋友，你把你这铁棍递给我，好多谢。熊阔海铁棍往上一递，他最后一个就跟着齐彪李豹拽着丝兰大袋蹭就上了墙头了。宇文成都气坏了，小子们，这响马跳进西墙可能要冲出东墙，来呀，传我的命令，把这座府团团围住。宇文成都手下的兵将跟北城兵马司赵明手下的兵将就把这座府 团团围住，围了个水泄不通。棋牌官禀报宇文成都：“将军，副使围住了，请问将军有什么吩咐？”“
0: 来呀，随本帅进府拿贼。”
1: 宇文成都带着亲兵来到这座府门前，抬头一看，宇文成都可就愣了，双眉紧皱。这座府呢，是昌平王邱瑞的府。宇文成都知道，昌平王邱瑞的这个府的规矩跟别的府不一样。今天是正月十五，长安城多少座府门都是府门大开，主人跟手下的人都要到灯市上去逛灯。唯独昌平王邱瑞这座府，府门是紧闭。王爷可早就传下令来了，从正月十四开始，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家中的鱼肉随便吃，家中的仆人每天领半个月的份钱，可就是一样，这三天谁也不准出门。如果谁要出去私自逛灯，要让王爷知道了，就打折他的双腿。这么热闹的灯市，谁不想逛啊？哎，昌平王邱瑞的家人就不敢出去。每天晚上啊，昌平王邱瑞在廊子底下摆上一张桌子，预备好了酒菜，坐在这廊子底下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他在这瞧热闹。瞧什么呀？院子里灯光明亮，两旁边都是兵人架子，上头摆着十八般兵人。因为昌平王邱瑞府下所有的丫鬟婆妇厨子连管家婆全都会把式，昌平王邱瑞就在这坐着看全家的仆人练把式，嘿，还挺热闹。有打拳的，有练枪的，有练刀的，还有练对打的。这个管家婆手里拿着大棍，也许就把这跑上房的伙计给撂一跟头。呵，昌平王邱瑞望着一座，手里胡须看着这乐呀。这小丫鬟也能打呀，这厨子也能空手夺脑子，这个府可是把式窝子，练还不白练，谁赢了，昌平王邱瑞立刻让管家邱毅给赏钱。今天大家伙在这练呢，就听见外边人声嘈杂，有人喊。昌平王邱瑞赶紧说了：“邱毅啊，你跟我出去看看外边发生了什么事儿。”一会儿的功夫，秋意回来了。王爷，宇文成都正在捉拿响马，怎么听说这响马有打西墙跳到咱们府的后花园了？
2: 什么？
1: 听真了吗？王爷，听得真真的。好，随本王到后花园去看，你们可要带好了军刃。昌平王邱瑞一伸手就把双鞭抄起来了，邱瑞是头一个，邱毅是第二个，手里拿着单刀，后边这些家人有拿棍的拿枪的，屡屡夯夯就跟着昌平王爷直奔后花园。秦琼秦叔宝这哥几个确实跳到了昌平王府的后花园。这七位英雄好汉绕过一溜假山石，一看前边一片竹塘。这时候齐彪才问熊阔海：“哎，朋友，咱们今天凑到一块是缘分，我怎么看你像咱们和字儿？”“谁说不是呢？咱们是并肩字儿，那可是一家人了。”“哎，卖公的，我问你，你是哪个山的？”“金顶太行山。”“哎呦，这么说你是不是熊阔海呀？”“你怎么知道？”“嘿嘿，熊阔海呀，你弄这张弓，就连我们总瓢把子单雄信都让你给唬回去了，他没上太行山找你，想不到今天在长安城你找宇文成都来了。嘿嘿，
0: 我说熊火海，这张弓你可卖成碎铜烂铁了。
1: 可不是吗？你是哪个山头的？
0: 问我呀，少华山下寨的。
1: 那么你是不是大锤匠齐彪齐国远呢？
0: 哎，不错，正是。
1: 你们大洋山还有一个叫李豹，使假枪的。
0: 哎，你小子全都知道啊。
1: 李豹也乐了，看见没有，熊爷，我就是李豹。那么请问那几位是干什么的？
0: 齐彪说，我给你引荐引荐吧。
1: 齐彪用手一指王勇王伯党，这位是我们南路的总瓢把子，叛命三郎王勇王伯党，看见没有，这位是我们西路的总瓢把子神舍将军谢可喜影灯。
0: 哎呦，
1: 熊阔海一抱拳，失礼失礼，原来是王谢二位，
0: 你们大名我是如雷贯耳啊，
1: 在下给你们见礼。王伯党用手一指秦琼，这位你认识不认识啊？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
0: 哎，如雷贯耳如雷贯耳，原来是秦二哥，是我大礼参拜。
1: 秦琼用手一指，这位是柴少柴思昌。正说到这儿啊，就听着花园门外头有说话的声音跟脚步的声音了。秦琼说，压眼吧，众位，来人了，咱们赶紧躲进这一片竹堂。蹭蹭蹭，这哥几个就钻进这片竹堂了。
0: 昌平王秋瑞带着家人把这后花园门打开了，进了后花园，一直找到竹堂前。
1: 秋瑞手里拿着双鞭，响马，你们赶紧给我出来，你们以为藏在竹堂里就没事了吗？你们出来说一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0: 我秋瑞是朝中的昌平王爷，我这人是最讲公理的，如果你们说的有理，我可能还要保护你们。
1: 秦琼一听，心说，嘿，上我姨夫家来了。我说，诸位兄弟，这回可好了，外头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姨父昌平王秋瑞。
0: 哎呦，哥几个这痛快呀。
1: 秦琼说完了之后，用手分开竹子，唰唰唰，竹子一响，外边人就听见了，
0: 王爷响马可出来了。
1: 这些家人各持兵刃，瞪着眼瞧着。昌平王秋瑞就把双鞭左右一分，到底昌平王秋瑞如何搭救秦琼秦叔宝，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昌平王秋瑞手持双鞭站在了竹堂外边，二爷秦琼用手分开竹子往外走。秋毅就跟昌平王说，王爷您可留神，响马出来了。昌平王秋瑞准备着，这个秦琼秦叔宝也不能冒冒失失走出竹堂啊。快到竹堂边上了，秦琼把脚步止住了，姨父大人，我是您的孩儿秦琼秦叔宝啊。
0: 什么？
1: 昌平王秋瑞一听就愣了，把双鞭往下一落，用手一挡，秋姨啊，你们谁也不准过来动手，这可不是外人，是我的外甥秦琼来了。秦琼啊，你给我出来。秦琼这才走出竹堂，扑通一声跪倒在昌平王秋瑞面前，姨父大人在上，您这新年过得可好啊。秦琼，你过来，我问你，你干什么来了？
0: 姨父，
1: 前者在客店里头您不是留下话了吗，让我到长安办完了事 必须到您家中

来看望您跟我姨母啊，我是特意给你们老两口子拜晚年来了。昌平王秋瑞一看秦琼不起来，那老爷子是干什么的，老爷子更明白了。哼，秋瑞哼了一声，这个气呀，秦琼啊，你这小子也真会说话呀，到你们家瞧亲戚，到你们家去拜年，全都半夜的跳墙了。这行了，别这个那个的了，外边宇文成都带着兵捉拿降马，秦琼啊，你是不是在城里逛灯来了？这灯市上睁不开眼，那些不平的事太多了，路见不平别人踩，恐怕你们是多管闲事，多多少少捅了娄子了吧。义父，您说的太对了，谁说不是呢，我们确实捅了点娄子，还求义父大人您保护我们。那是当然，捅了什么娄子说出来，老夫替你担待。哎，义父大人说呀。义父大人，行了，秦琼啊，宇文成都带着兵可在我府门外呢，你不要吞吞吐吐，我只问你一句话，有没有人命？义父大人，你要问这人命，有。好小子，我问一句，你说一句，你顺杆爬呀，到底有几条人命？义父大人，就一条，一条人命就好办了。今天你是来到我的府中了，你们秦家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天顶地一棵苗，我能让你给人家偿命吗？啊，甭管我费多大周折，这官司呢就在我秋瑞家里打了，你赶紧说，到底给谁打死了？义父啊，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丞相宇文化及的三儿子宇文丞祥，让我给活劈了。哎呀，昌平王秋瑞一听是大吃一惊，这咱们爷俩可得慢慢的想主意呀。昌平王秋瑞知道，要是一般人还好办，劈死了宇文化及的儿子宇文丞祥，这件事儿可就麻烦了。秦琼啊，你为什么要劈死宇文丞祥？义父，您听我说。秦琼、秦叔宝这才把宇文丞祥抢夺良家妇女的事情，以及几个人路见不平活劈宇文丞祥的经过，跟义父昌平王秋瑞说了一遍。好吧，你们一共是几个人？义父，我们一共是弟兄七个人。你把他们都给我叫出来，给我一一引荐。秦琼这才站起身形，刚要把这哥几个叫出竹堂，这时候外边喊杀声音就大了。围住这座府啊，别让祥妈跑了，我调兵去了。这声音一直传到后花园，传到昌平王秋瑞的耳朵里。秦琼啊，听见没有，咱们这礼就先别见了，宇文成都在外边调兵遣将，增兵为府，肯定要进府搜拿，我看你们赶紧进竹堂去躲避。秦琼说了一声遵命，又进了竹堂。秋蕊转过身来，就嘱咐秋意，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秋意立刻指挥家人行动，这叫人多好干活啊。一会儿的功夫，这些家人就把墙上掉的灰皮跟脚印全都用笤帚打扫干净了，随扫随往后退，一直扫到花园门口这儿，看好了一点痕迹都没有了，才把后花园门关上。
长平王邱瑞仍然回到院子廊子底下落座了，叫手下的中军跟棋牌官两旁站立，家人们照旧练武。这时候昌平王就低低的声音把自己跟秦琼秦叔宝的亲，没别的，我不能把秦琼交给宇文成都，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把秦琼秦叔宝带走，如果说宇文成都进府搜拿，我自有办法对付他。秋姨啊，你就按照我的话到门上叮嘱宇文成都啊，宇文成都叫门，你就用我的话去对付他。王爷，这件事儿您就交给我了，由我盯住宇文成都。那么为什么宇文成都围了这么半天府他不叫门？因为宇文成都到了昌平王府门前，他心里琢磨呀，你说这几个响马怎么偏偏跳到昌平王的府中呢？他在这愣着，手下人就问他呀，将军，您为什么皱眉呀？哎呀，你们可不知道啊，这是昌平王邱瑞老王爷的府啊，这位老王爷的脾气跟别人不一样啊，一句话一面脸，你跟他嚼咕不清楚。论官职他是朝中的昌平王，论交情他跟我爹一殿称臣，论岁数他是我的长辈，我没法跟他说话呀。老王爷是大隋的开国的王爷，他跟我不讲理，他说话一面理，我就没法捉拿抢马呀。中军官说话了，将军，既然是这样，难道说咱们这响马就不捉了吗？焉能作罢呀。宇文成都甩正离杆下马，手下人把马接过去，宇文成都上台阶，他刚要叫门，他要把手伸回来了，正了正头盔，整理整理身上的盔铠甲胄，一低头就把身上带的佩剑摘下来了。李启牌，你替本帅拿着这口剑。将军，您进府搜拿响马，摘了宝剑，用什么护身呢？哎呀，我为什么不叫门？就因为这口宝剑。你们可要知道啊，我要带着宝剑进了昌平王的府，见了老王爷，老王爷准对会说，成都啊，你好大的胆子，身带宝剑夜入王府，难道你有意行刺本王吗？来人呐，给我捆上。老王爷他可干得出来，把我宇文成都一绑，放在门房里让人看着，我一蹲就是一宿，明天早朝他得亲自把我押到金殿。这一宿的功夫，佛也甭搜了，响马也别拿着了，响马全跑了，我能不摘这口宝剑吗？跟这位老王爷啊，嘿嘿，我得多动点心眼儿啊。将军，您想的太对了。宇文成都又看了看自己全身，什么毛病都没有了，这才用手啪啪啪拍了三下门环。里边有人说话了，我说这是谁拍门呢？啊，拍什么呀？认准了没有啊？认准了你们家祖坟再拍，别拍错了。这是谁呀？这是管家秋意。这秋意为什么这么说话？这是昌平王邱瑞教的，让他这么说的，不然的话他有这么大的胆子？这位宇文成都是经营节度使，掌着兵权呢，一个小小的昌平王府的管家能惹宇文成都吗？他现在敢惹，因为昌平王邱瑞给他做着主呢。宇文成都听见双眉紧皱，一回头用手一指这门，这意思你们听见没有？甭说这位王爷不讲理呀，就连他手下的家人都不讲理，你们听听这话茬儿。大家伙全听见秋意说话了，冲宇文成都点了点头，那意思我们听清楚了。
宇文成都往下压了压寒气儿。管家大人，请您把府门开开，我是经营节度使宇文成都前来拜见老王爷。好吧，你等着。秋意这才把

0: 樊老管家替我通禀一声，就说我宇文成都要求见王家千岁。行啊，等着吧。咣当一声，这秋意把门关上了。宇文成都在外边叹了一口气，一跺脚，嗨。咱们单说秋意，回到昌平王秋瑞面前，王爷，成都教文让我请示您，他要求见您，好吧，把这宇文成都给我带进来。
1: 是。
0: 秋意二次出来把门开开了，我说王爷可说了让我把你带进去，好好好，请管家头前引路。宇文成都跟着秋意进了院子，来到院中一看，昌平王正在廊子底下坐着呢。宇文成都撩于他尾分两征裙，在台阶底下跪倒了，卑职宇文成都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昌平王秋瑞往下瞧，他不瞧宇文成都，他看宇文成都肋下的佩剑。昌平王秋瑞愣了，没了。因为昌平王秋瑞坐在这儿让秋意带人去，昌平王就拿准了主意，只要你宇文成都一进来，我看你身旁带着佩剑呢，我就说你进府前来行刺，命家人把你给捆上蹲上一宿，我想办法把秦琼他们放走了，明天拉着你到金殿便礼。没想到他现在一看宇文成都身旁没有佩剑，啊，昌平王心说，成都成都，你这小子鬼花火可够多的呀。没有办法，昌平王只好把脸往下一沉，成都啊，我来问你，半夜三更率领兵将围住我的府，你是意欲何为啊？讲。宇文成都赶紧回答，卑职不敢围住王爷千岁的府，我有下情回禀。既然如此，秋意呀，给你家宇文将军看个座位吧。王爷，在您的面前焉有我成都的座位？哎，这话你小子呀算说对了，要是按品级来讲你还差得远呢，在我面前不应该有你的座位，因为我跟你爹一殿称臣，看在你父亲的面上赐你个座位。求一呀，给将军看座。谢过王家千岁。秋意搬个座位，宇文成都这才落座。成都心说，你这个秋瑞是好的坏的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呀，可是宇文成都有什么办法呢？宇文成都刚刚坐好，秋瑞就问，成都，你有什么下情回禀，快说。宇文成都这才把家里出事的前前后后经过全都说了，而且没有一句瞎话。这就是宇文成都的好处，他比他爹比他的兄弟要强多了。昌平王秋瑞一晃身形，手捋胡须，拿眼睛瞟了一下宇文成，这是你们哥们露脸了，你怎么还舔着脸在我面前说呢？啊，王家千岁请。

追捕响马的事情跟昌平王说了，一直说到七个响马跳进了王府，这才指挥兵将把王府围了。王家千岁，我宇文成都平氏的为人，王爷您是知道的，只因为我三弟在外胡为，背着我净干一些坏事，我父亲宠着他，我也没有办法。我今天求见王爷，一来是禀明此事，二来我要搜府拿贼，恐怕王家千岁家里的人吃亏，望王爷您见谅。即使这样，你是公事，来呀，本王陪着宇文将军去查找响马，谢王爷。宇文成都站起身形，传下命令，来搜捕。兵随将令草随风，令下如山倒，这兵丁四下一散，就在昌平王府搜了一遍，除了老王爷的夫人内史没搜，全都搜到了。搜完了之后什么都没搜着，搜着搜着就到了后花园门前了。昌平王秋瑞用手一指，成都啊，你是不是还要搜走后花园呢？王爷，我眼瞧着七个响马跳进您的后花园的院墙，当然要去搜看后花园。好吧，秋衣呀，把花园门给将军打开。秋衣把这花园的门打开了，昌平王秋瑞迈步走进去，跟着第二个就是宇文成都。成都带着兵将进了花园一看，因为正是寒冬季节，除了园中有几株梅花之外，眼前只有一片紫色的竹林引人注目。这兵丁围着竹林就搜了一遍。中军官回来禀报宇文成都，元帅，花园之中没有响马踪迹。哎呀，宇文成都站在竹林面前。就在这个时候，一阵微风摆动竹影摇摇，发出来的声音非常好听。宇文成都抬头一看，天空之上一片乌云就把月光遮住了，大地上是一片漆黑，雾蒙蒙，黑压压，什么也看不清楚。宇文成都心中一想，不由得这笑声就出来了。昌平王听见宇文成都的笑声了，刚要说话，宇文成都可就发话了：王家千岁，你眼前这片竹林可不错呀。是不错呀，老夫一生爱主。宇文成都为什么问这句话呢？因为宇文成都自打进府之后，跟王爷一见面，他就细心观察昌平王秋瑞的一举一动，想从王爷的眉梢眼角找出一点蛛丝马迹来。可是昌平王秋瑞多大岁数了，城府极深呐，宇文成都什么也没看出来，他只能拿话套话引话，再仔细观察。千岁呀，您这竹子跟其他地方的竹子可不一样啊。是啊，这片竹子是海南交趾国王不远万里遣使相赠，老夫视如掌上明珠，爱过性命啊。请问王爷，这种竹子叫什么名字？此竹叫紫色花瓣凤尾竹。成都啊，你听，风动竹鸣，声如金玉。老王爷这么说，老王爷也担心呐，心说这小子怎么赖到竹林旁边不走啊？千岁，微臣也非常喜欢竹子。哎呦，小子呀，那就说你是我的知音人了。喜欢竹子没？

什么关系。现在是冻霜季节，要是一动竹子不能成活。等过了清明节，天气暖和了，我派人把竹子送到你的府上。宇文成都听到此处一阵冷笑，嘿嘿，皇家千岁，这响马就藏在你这片竹林之内，这叫猛鸡夺粟啊。宇文成都突然间来这么一句，他想看一看昌平王的动静。昌平王一听，心里也是一惊。昌平王把脸往下一沉，成都娃娃，此话怎么讲？王爷，这响马就藏在竹林之内。昌平王气得双眉倒竖，虎目圆睁。好，宇文成都，你与我搜！昌平王迈步往前就走，宇文成都用手一拦，王爷慢着，有道是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必须把竹林砍掉。这下昌平王秋瑞可傻了，秦琼秦叔宝七位英雄好汉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了东方智慧的古老医学体系，恰好站在了时代浪潮的最前沿。它未来的关键词将是融合与创新。首先，让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热门的词儿——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I。你能想象吗？在未来 ，AI 将会成为中医的得力助手。全国人大代表、步长制药副董事长赵京就提出，要将人工智能融入中医药产业的全链条，从药材的选育种植，到生产车间的质量控制，再到临床上的应用 ，AI 将无处不在。想象一下，当一位患者走进诊室，医生不仅能看到他的舌苔，摸到他的脉搏，还能借助大数据分析与历史上成千上万例类似病案的用药效果进行对比，从而为这位患者量身定制出最佳药方。这就是精准用药的未来。有研究表明，特定基因型的患者对桂枝汤的反应就比其他人更好。未来中药将不再只是对症下药，而是对人下药，真正实现个体化治疗。同时 AI 还在帮助科学家们解读那些尘封已久的古籍，利用深度学习技术，计算机可以快速分析《伤寒论》《本草纲目》等浩瀚的文献，挖掘出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用药规律和潜在方剂，加速新药的研发。其实，在抗击新冠疫情中 ，AI 就已经为优化中药复方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中药的未来还在于用更先进的手段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些名贵中药材，如麝香、穿山甲，由于之前的过度捕猎，有些动物已经濒临灭绝。如何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又能满足人类的医疗需求？合成生物学给出了答案。科学家们正在尝试将控制中药有效成分合成的基因导入到酵母菌等微生物的体内，然后就像酿酒一样，在发酵罐里培养出我们需要的青蒿酸、人参皂苷等活性成分。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再需要大规模采挖野生植物，就能获得稳定高纯度的药材。这不仅是科技的胜利，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肖伟也强调，要强化中药的基础研究，运用现代生物技术，系统阐明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和作用机理，让中医药的疗效不仅看得见，更能说得清。最后，我们不能不谈中药的国际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这是中药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贵州，有一项名为“珍爱前行”的活动，将中医药和苗医药的特色疗法带到了英国、俄罗斯、巴西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理论授课、临床实操和文化体验，让世界各地的爱好者亲身感受针灸推拿的魅力。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交流比任何广告都更有说服力。自2022年以来，中国中医科学院向柬埔寨派遣了多支医疗队，用针灸和中药为当地民众解除病痛，还培训了大量的当地医务人员。中医药正在一点一滴地融入到全球健康的版图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院长徐安龙指出，要推动中医药从走出去向走进去的跨越，关键在于守好原创质保，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并逐步与海外国家在监管

层面建立互通互认的机制，让我们的中药品种能够理直气壮地进入国际主流市场，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金色名片。听众朋友们，三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讲起，回顾了《本草纲目》的集大成，见证了青蒿素问鼎诺贝尔奖的辉煌，也展望了 AI 与合成生物学赋能的美好未来。中药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洗礼，非但没有蒙尘，反而在时代的打磨下愈发熠熠生辉。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繁衍昌盛的守护神，更承载着天人合一、调和至中的东方哲学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不仅守护着国人的健康，也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它正在以独特的魅力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全人类的健康福祉贡献着中国智慧。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4: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5: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6: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4: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6: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4: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5: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4: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

0: 梅。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0: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0: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牵。拥着你，当初温暖。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内发生的重要新闻。
0: 我县举行现代化高校农业产业园区项目签约仪式。
1: 中国东风松子食品产业园深耕松子全产业链，打造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新标杆。
0: 我县玉米播种工作已基本完成，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五月一号，我县举行现代化高校农业产业园区项目签约仪式，与中汇建投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标志着现代农业优质产业项目落地我县。
1: 仪式上，副县长江英坤与企业相关负责人共同签署东丰县现代化高校农业产业园区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汇建投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将充分发挥资金、技术、市场渠道等核心优势，与我县深化资源互补、协同联动，共同打造现代化车厘子食用菌种植示范基地。项目总投资3.5亿元，分两期推进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助力我县打造区域特色农业标杆品牌，推动全县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加快实现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中汇建投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东丰自然禀赋突出，营商环境优良，农业发展前景广阔，企业对在这里投资兴业充满信心。后续企业将全力加快项目前期筹备与建设进度，力争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东强调，全县各相关部门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项目顺利落地提供最坚实的要素保障与营商环境支撑。
2: 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时代浪潮中，中国东丰松子食品产业园以资源为基，以企业为核，以品牌为艺，深耕松子全产业链，奋力打造全球松子产业核心区金字招牌，为都市圈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吉林惠谷食品有限公司作为中国东丰松子产业园运营核心企业，始终抢抓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机遇，锚定打造百万平综合类食品产业园目标，全力推进企业发展、园区建设与招商引资工作。在公司生产车间，一条条生产线高速运转，烘干、色选、包装全流程高效作业，一粒粒松子经过精深加工，变身为松子优质产品，远销欧美、澳洲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产业园的运营主体，公司不仅专注松子加工，还带动园区各松子企业不断发展，积极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布局，深化区域协同发展，扩大出口规模，以产业兴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推动松子特色产业向规模化、集群化迈进。
3: 通过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我们企业既能在全省展示特色产品，畅通圈内资源共享，拓展产销对接渠道，又能强化区域产业协同，拓展市场空间，提升品牌影响力，助力产业链升级，对我们企业发展很有帮助。
0: 中国东丰松子产业园位于我县三河乡，总投资15.3亿元，总建筑面积51万平方米，是全球规模最大松子加工与集散中心，毗邻303国道，区位交通优势显著。园区规划生产加工、仓储物流、保税仓库、综合办公等多个功能区，构建了从林间采收、精深加工到市场流通的全链条体系，实现每一个环节可控、可塑、可靠，成为都市圈农业发展的典范。在招商引资与产业集聚上，园区坚持以商招商，成功引进3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等重点项目，目前签约入驻企业超45户，以投产达效企业24家，其中以深规入桶企业5家，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今年以来，园区产销两旺，预计年产值突破10亿元，出口额达2亿元，直接带动1300余人就近就业。同时，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资源共享、产业互补优势，我县还在此成立了松子食品产业协会，推动行业标准化发展，统一品质标准，统一品牌形象，让东丰松子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并积极参与各类展会平台，推动特色产品走向全国、享誉海外， 让东风松子成为都市圈现代农业的亮眼名片。

0: 小果仁撬动大市场，小纸条发展为支撑，品牌建设为抓手，深度融入长春都市圈现代农业发展格局。未来园区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和品牌赋能，全力打造全球松子产业核心区，树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高质量发展新标杆。
1: 我们依托东北亚资源禀赋，打造全国唯一以松子产业为主的功能性园区，建设十大功能区，引入保税仓库和金融配套，让东风松子搭上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快车。下一步，我们园区将借助长春现代都市圈的东风，继续扩大招商，深化三产融合，提升品牌价值，与全省产业链接，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专业食品产业园区。
0: 目前我县玉米播种工作已基本完成，春耕生产整体进展顺利，取得阶段性成果。
2: 自春耕工作启动以来，我县抢钱抓草，安排部署春耕生产各项工作，各乡镇充分发挥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广大农户有序开展播种，确保应播尽播，适期适商播种。同时各相关部门协同发力，全力做好农机调度、农资供应、水利灌溉等服务保障，统筹调配各类播种机械投入生产一线，大力推广机械化精量播种，有效提升播种效率与作业质量，为粮食稳产丰产筑牢基础。据了解，今年全县粮食播种总面积稳定在184万亩，其中玉米155万亩。在玉米播种结束后，五月中旬，我县16万亩水稻插秧工作也将陆续开始，预计五月底春耕播种工作可全部完成。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强化农技指导与田间管理，扎实做好病虫害监测预警、科学水肥管理、极端天气防范应对等工作，全力保障农作物健壮生长，牢牢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
3: 为全面提升城区市容环境卫生质量，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两日来县城管局扎实开展城市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行动，全方位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0: 为切实筑牢城市环境卫生防线，环卫管理中心采取机械清扫加高压冲洗加人工精保三位一体的作业模式，对城区主次干道、人行道、公交站台、公共设施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清扫清洗作业，同时加密生活垃圾巡回清运频次，严格落实垃圾日产日清、闭环处置工作要求，重点清理路面散落垃圾、白色漂浮物、积尘油污等杂物，彻底清除卫生死角和管理盲区，全力保障城区道路干净整洁、市容秩序规范有序。
4: 我们全面加大了城区全域保洁力度，合理调配作业人员和机械设备，细化道路清扫、垃圾清运、日常消杀等各种工作流程，并重点针对背街小巷、城区边角、公共区域等薄弱区域开展集中清理，全方位清除卫生盲区，扎实筑牢城市整洁底线。
0: 在做好环卫保洁工作的同时，县城管局园林管理中心抢抓春季绿化养护黄金窗口期，同步推进园林绿化精细化养护工作，对城区行道树、道路绿化带、公园景观灌木等绿植进行全面修剪整形，进一步规整绿化造型，丰富绿化层次，提升景观品质，持续优化城市生态人居环境。此次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行动，让城市环境卫生更加清洁，绿化景观更加精致，城市整体品质得到显著提升。下一步，县城管局持续擦亮城市颜值，提升城市品位，全力为广大市民守护整洁、优美、文明、有序的城市人居环境。
3: 为切实守护镇域森林资源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小四坪镇周密部署、精准施策，全方位抓实春季森林防火各项工作，筑牢生态安全防火屏障。为切实将森林防火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0: 小四坪镇通过召开森林防火工作专题部署会的形式，聚焦值班值守、火源管控、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明确工作重点，细化任分工，压实各级责任，对全镇森林防火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推动各项防控举措落地见效。 工作推进中，镇党委政府狠抓台账核查与隐患整改。工作人员逐孙逐项核查森林防火工作台账应急处置预案、值班值守登记、日常巡查记录等资料，全面梳理排查工作薄弱环节，规范完善各类档案资料，切实做到情况清、敌树明、责任实。 同时，指派专人对各村防火器械、扑火工具开展全方位排查、检修与保养，全力保障扑火物资完备，确保突发火情时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此外，小四坪镇还常态化开展林区巡查管控，组织巡查队伍深入辖区、林区、山场巡山值守，严厉查处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同步加大防火宣传力度。 工作人员进村入户宣讲森林防火政策条例与用火安全知识，引导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全力营造全民参与、全民防范、全民尽责的浓厚氛围，切实守护辖区森林资源安全。
1: 下一步，小四坪镇将紧盯森林林火灾核心工作目标，持续压紧压实森林防火主体责任，在前期宣传造势、预案完善。 源头管控的工作基础上，补短板、强弱项，严管控、固长效，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实的举措。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双眼带着多少疯狂，谁在云深处不说话，弹琵琶一曲一曲响连天。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来的这个刺客正是宁伯烟，就是上段书说的那个二黑。这个人呢，品质太不好了，当然了，他也有他的想法。

到了，准怀疑咱们，说咱们跟反叛勾搭连环，要下的罪名就得全家抄斩呐。哥哥，你想没想这些事儿？嗨，我哥哥这个样，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干脆大主意我自己拿吧。所以他跟宁伯彪并没有商议，找着自己几个谋士们策划了半天，谋士们同意，他领着500军兵开关落锁，偷着摸到常玉春的营盘。他是来偷营来的，想杀常玉春来个措手不及。这500军兵呢，骑兵把马铃铛都摘下，用棉布把马蹄子都包上，闭住呼吸，慢慢的往前摸，就摸到西吴先王营盘的附近。一看呢，辕门没有卡子，也没条壕沟，也没有鹿角，那些灯火也不明亮，星星点点的。宁伯彦心里就琢磨，哎，这怎么回事儿？没人防守。哦，明白了，姓常的在我们家说过，他要不打芜湖关，回乱石山交令去啊，他准备撤退。对喽，他说跟我哥哥既然是一家子，做什么战斗准备毫无防范。姓常的，这叫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该着我宁伯彦立首功一件了。他把手一挥，这500精兵偷偷的就进了常玉春的营盘，走到哪里哪里也没有拦着的，稀稀落落有几座帐篷，有的往里一探头一看，西吴先王的军兵东倒西歪都睡熟了。哦，这可妥了。所以宁伯彦没费吹灰之力找到中军保障，离着还有100多步，他下了马了，手提宝剑轻轻往前摸，借着灯光往帐篷里头一看，里边就一个人趴在桌子上正睡呢，盘子碗酒壶全倒了，有的翻了个，菜汤洒了一地。他一提鼻子一股酒味，仔细看看常玉春，姓常的，这回可是冤家路窄呀，这招棋我宁伯彦算走对了，而往哪里走？腰眼叠地，脚尖一点地，噌，窜到常玉春桌子前面，把宝剑往空中一摆，再就对常柳爷脑袋就是一剑，真给砍上，那能活得了吗？可有那么句话叫不巧不成书，他要不巧，那书还什么意思了？咱们单说常六爷，由于心里头烦闷，喝了点闷酒，趴桌上睡着了。他那脑子并没休息，就在这趴着胡思乱想啊，似睡非睡。忽然他做了个梦，梦见四哥朱元

心说徐达呀，你算干什么呢？我四哥朱元璋骂我打我我都愿意，谁让我们一个头磕到地下呢？那是我四哥呀。你徐达半截腰插一杠子，你算什么东西？指手画脚干预我们弟兄的事儿，你还拿宝剑砍我，我姓常的不是好惹的，我给你个颜色看看。说到这，常遇春一伸手把鞭摸着了，抡起鞭来照徐达就是一鞭。你说这事儿有多巧，刚才咱说的是做梦，实质上他真把鞭摸到手了，打的不是徐达，正是宁伯彦，连梦在真事配合的一对儿了。这一鞭抡起来正揍在宁伯彦脑袋上头，啪！你说宁伯彦倒霉吗？没想到常遇春睡着睡着蹦起来给他来一鞭，真是栽倒于地，花红脑子都流出来了。就这一下常遇春也没站住，也摔了个跟头。六爷在梦中惊醒，这脑袋疼得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回忆回忆刚才啊，我做梦啊！哎呀，我觉着我这一鞭好像打到徐达的脑袋上了，这很好，但愿他不是真事儿。他一睁眼往桌子前边一看，这谁？真躺着一个人。他把鞭放下来，在前面低头一看，傻了眼了，认出来是宁伯彦来。他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死在我的大帐之中？这来人！刚一说来人，就听大帐的左右炮号连天，喊杀如雷呀、啊！抓呀！有劫营的了，别让他们跑了！一网打尽，抓我的！哗！他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常玉春更发愣了，这怎么回事？迈大步来到宝帐外头一看，灯球火把亮紫幽松，就见灯光照耀下，左有王威，右有贾平，前有朱母英，后有徐芳，把一支人马紧紧的包围，抓住100多名俘虏了，地下也死伤不少人。常遇春赶到近前一问，朱母英这才说：“六叔啊，你呀、啊，真够呛。”你回来也不放口令，也不让人站岗放哨，是什么都不管了？哎，那能行吗？喝醉了你睡了，那我们能不管吗？暗中替你传了令了，这个阵是我摆的，叫迷魂阵。那大门口没放卡子，大安兵的假装睡了，其实3000精兵都埋伏好了，就等着呢。我猜准了，准有人来，怎么样？来了吧？一个也不能叫他们跑了。他这一说，常遇春明白了，说朱木英做的对不对？那叫对呀、啊，常遇春不负责任，身为副将的不能说都不管呢。但是常遇春传令说，这些人既然投营结寨的，但能不杀就不杀，但能不斩就不斩，最好抓活的。你说宁伯彦带着500人经不起一战，主将也完了，纷纷举手投降，大多数都做了俘虏。常遇春告诉好好的对待他们，不准绕带。可领着众将到了中军宝帐，看看地下的死尸，常遇春一跺脚：“二哥，

0: 兄弟，我对不起你。你说咱们两个赖谁？再一再念你前仇，谁让你跑到这投营结寨？谁让你行刺于我？他怎么那么巧呢？我做着梦就把你砸死了。可这个事儿我跟别人说，谁能相信呢？都得说我装蒜欺骗人呢。哎呀，如果我大哥宁波彪要问来，我怎么解释呢？真是跳到黄河洗不清啊！把常遇春急的唉声叹气，眼泪掉下来了。徐芳在旁边劝六爷，他该死，谁让他来行刺来了？飞蛾奔火，自投送死，与你有什么关系？宁伯彪不来便罢，来了说好的怎么都行，说不好的宰了他。退聊下去、
1: 好的，你说了算。
0: 谁也不敢抬杠。这时候常遇春命人先传了一口棺椁，把宁伯言的死尸先装起来，盖儿别定好，送到芜湖关跟宁伯彪说说。这阵红日东升，天已放亮，常遇春正处理善后，外面有人跑进来报芜湖关大帅宁伯彪求见。请。常遇春没办法，整理衣服接到辕门外头。宁伯彪一共带了10个人，骑着马拿着枪来到了。他为什么来？就被宁伯言，昨天晚上他二弟出来投营，他不知道，天似亮似不亮他得着报告了，听说宁伯言投营去了，又听说天亮以前在朱元璋的营盘里的喊杀连连，好像有一场战事。宁伯彪的心提到嗓子眼儿啊，心说二弟你好不懂事啊，那常遇春够个朋友，你没事净给我惹事，我一定重重处罚于你。他还不知道宁伯言死了呢，来了是跟常遇春进行解释，也没做打仗的准备。等到了辕门这一通报，常遇春接出来了。宁伯彪一看常遇春气色可不好，两个眼珠子通红，还有酒气。弟兄相见已毕，宁伯彪就问三弟，哎，怎么办？你别生你二哥的气，我替他来赔礼认错来了。你二哥来没来？
2: 大哥来了。
0: 哦，现在何处？
2: 啊，就在中军保障的帐外。
0: 好好，我去见见他，我一定狠狠教训于他。宁伯彪说的理直气壮。等来到中军保障的外面，常遇春用手一指，大哥你来看，我二哥就在此处。宁伯彪抬头一瞅，啊，他一瞅一棺材，当时就愣了。老三，这是怎么回事？
3: 大哥，我对不起你呀。
0: 说着常遇春就把晚上的经过讲了一遍。棺材盖没定，宁伯彪并没答言，迈大步来到棺材附近，把棺材盖掀开往里一看，好像没摔倒了，一乃同袍的亲手足。你看平日怎么打怎么闹，毕竟还是亲弟兄，要对待外人那就不一样了。今天宁伯言一死，宁伯彪可真急了眼了，脸往下一沉，剑眉倒竖，虎目圆翻，看看常遇春三弟，哈哈哈哈，好兄弟，你对得起咱娘，对得起哥哥我，你手段够毒辣。都说你忠厚，没想到你会编瞎话了啊！你说你刚才说的跟真的一样啊，做着梦就把人给打死了。你不是打宁伯言，你是打徐达，呸！你糊弄几岁的顽童啊，你这种话能骗得了我吗？好三弟，可有一样，要说我就怪你， 当然也不对呀、啊。两国相争，各保其主，你杀死你不应该张嘴。老宁家对你好，闭嘴，你要报恩，难道你就这么报恩不成？你真是口是心非之辈呀、啊！常遇春，我来了，你看看呗，我并没有领兵带队，来来来，你将我宁伯彪斩首，前去清宫受赏。话可不多，哪句话都像尖刀一样扎到常遇春心上。六爷急得直晃脑袋呀、啊，浑身是嘴，难以分辨，把常遇春急得眼泪都掉下来。大哥，好吧，你说的也对，兄弟，我不再解释了，我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咱这么办行不行？是非之地不便久留，小弟我不留你，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现在我就请您马上回关，我呢把我二哥的尸首送回关内，然后往灵前一跪，任凭哥哥杀剐存留，你随便吧。宁伯彪一听，什么？多谢多谢，姓常的好心我领教了，既然说你没有杀我的心，宁某告辞了。尸首我们自己运着回去。来人，他带来十来个人呢，来，赶紧把棺椁运回芜湖关。大事。朱母英跟徐芳、王威、贾平、偏副战将都不服气儿，一个个把眼珠子瞪得溜圆。心说话，六爷，你传令就得了，把姓令的整死不就完了吗？你还要进芜湖关，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这回啊，不怕你生气，你想去也不行，就这么瞅着姓令的就走吧。但是有常遇春在这儿，别人拉不下脸来。眼瞅着宁伯彪带十几名亲兵出了营门，常遇春在后头护送，那意思也要跟进芜湖关。众将正在左右为难呢，顺着官道跑了一匹战马，后边跟着几名亲兵，就见这匹马来到营门附近，人家马鞍桥端坐一人，满身尘土，手中擎着大令，呀，待常遇春接令。常遇春一看，正是中军大将梁云拿着元帅大令来的。六爷不敢怠慢，赶紧从战马上跳下来，躬身施礼，末将遵令。常遇春，元帅的令下，限你在今天拿下芜湖关，活捉宁伯彪，如果办成了，首功一件，抗令不遵，掉头之罪，速速接令。哎，来这么道催命令。六爷一看就吃惊了，这怎么办？宁伯彪全看见了，三弟，别演戏了啊！既然你们元帅给你下了令，你马上就办吧。我宁伯彪还没走呢，来来来，将我扶绑，你去请功去吧。常遇春真没有办法了，左右为难呐、啊。站起来，伸手把梁云的大令接过来。他这个，哎，宁大哥，小弟以心可表，我说一千说一万，你也不相信我。我宁愿抗命不遵，你来看看吧。常遇春把徐达的大令给撅折了，这可不是小事儿。折舌大令马上就砍头。看来常遇春在宁伯彪的面前表示了决心。宁伯彪一看深受感动，但是拦已经来不及了。三

0: 咱说梁云，你看把令给撅折了。哎，我六爷，你活腻歪了。这我见着元帅，我怎么说？梁将军，借你口中言，传俺心腹话，你转告元帅，我常遇春抗令不遵。呜呼官，我不打了，谁乐意打谁打，现在就收兵撤退。你再告诉徐达，宁伯彪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报恩，绝不为仇。行吧，啊哈喽，我就说照原话说。梁云一拨马领人撤下去了。宁伯彪转身要走，常遇春也想护送，没走出五十步来，送官道上一支人马是如飞而至。马鞍桥一员大将，正是玉面霸王郭英郭世俊，左面汤和，右面邓玉，背后有十几员偏将。再看郭英胯下伯仲马，掌中丈八五钩沉飞枪。郭七爷是满脸的尘土，一眼看见常遇春，咯噔把丝缰带住。六哥，您这厢来。常遇春一看是老七，三哥五哥没说的了，来到弟兄三人的面前。郭英甩等立安跳下马来，六哥，你疯了！方才我听梁云跟我说了，你折舌大令，想造反不成。梁云向元帅去报告去了，主公可这就来呀、啊？你见着怎样交代？我就不明白，宁伯彪对你再好，有没有我们弟兄对你好？你们的感情深，有没有乱石山的感情深？你们交情再大，有没有咱们打天下的交情大？六哥呀，哎呀，我真替你为难呐、啊！您呐、啊，现在就捉拿宁伯彪，还可以奖功补过，在元帅面前承认错，这事儿就完了。六哥，你别再犹豫了，这个。七弟，三哥五哥，我没法说了，咱们的弟兄情谊太深了，我跟老宁家也不远，我怎能下手呢？金砖不厚，玉瓦非薄，老宁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怎忍心攻打五虎关？老七，你哥哥就宁愿抗旨不遵，随便处分吧，我是不能打宁伯彪。六哥耶，你可怎么办呢？你郭七爷急得脑袋直冒汗，唐和邓玉也急得直跺脚。正在这时候，就听这砰炮响三声，大旗飘摆，闹了半天，朱元璋、徐达、张三丰大驾赶到了。梁云已经向徐达和朱元璋报告了全部经过。西吴贤王马不停蹄啊，都率三军来到关前，正好遇上常遇春。朱元璋马往前蹄，到了常六爷的附近。咦，六弟，你怎么了？常遇春一看四哥来了，赶紧整理衣服，躬身施礼。四哥，小弟罪该万死，我来领罪来了。老六啊，算了吧，自己弟兄何罪之有啊？咱们是发孩的弟兄，我明白你的脾气秉性，你这个人重于义气，我早就得着报告了，听说你跟宁伯彪也是发孩的弟兄，情同骨肉，君子哪能不报恩呢？哎，报恩是对的，我也不反对你跟宁伯彪弟兄之间有感情，但是老六你是明白人的，你衡量衡量，看看哪方面轻哪方面重啊。四哥要问你一句话，难道你宁愿把四哥扔到一旁， 你把乱石山弟兄撇到九霄云外，把咱们义军全都丢开，就顾全宁波镖一人不成？六弟，你跟哥哥我讲讲，究竟你打算怎么办？元帅徐达在旁边一阵的冷笑：
1: 常遇春，你折舌大令，犯下什么罪？清楚不清楚？这笔账咱们一会儿算。我且问你，你是要主公，要义军呢，你还是要命波镖？把常六爷急的，命波镖一看呢，常遇春出于至诚，是我的好兄弟，他太为难了。觉着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催马摇枪直奔朱元璋。朱元璋也急了，啊，唰，把杏黄袍闪掉，抬腿摘下五钩神飞亮银枪。姓宁的，好小子，就因为你，我们弟兄的交情都掰了。今天有你没我，是有我没你，拿命来！刀枪大战宁波镖，在芜湖关前才有一场血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确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献。

刻是添上两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出街上文，半道杀出了个程咬金。就在黄天霸危难之时，咱们说了，来了个漂亮小伙，不仅人样的长得帅气，使着一条十三节链子鞭木，鞭法出众，喜笑之间就打了胜仗了。什么引文引武引双引拳，包括那引凤魁全。

看来咱这个家保不住了，36计走为上策呀，明天就得传扬开，官府知道了，派兵还得来，是非之地不能久待，爹咱跑吧。哎，也罢，君子报仇10年不晚呐、该着老子我倒运撤撤乎。这个老贼还真够狡猾的，在这硬撑着，真没好果子吃。把手一挥，带着3儿子、4儿子，手下人抬着大儿子、2儿子，什么都不要了，一窝蜂掏出尹家店。这小伙也没追，叉着腰在后头看着，慢点跑，看拉东西没有？想报仇吗？找我啊！13姐链子编为正，记住没？他还说风凉话，贼跑了咱不提，这事儿能完得了吗？日后肯定有一天找黄天霸，找这小伙报仇。小伙一转身，哗楞把13姐链子边缠在腰上，来到黄天霸近前，一抱拳：“哎呀，黄帮办，你受惊了。”黄天霸在那坐着，虽然动不了，但他看得清清楚楚，心里头暗想：罢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这小伙的年纪跟我相似，就这条鞭我不急也。你看人家打的是轻松愉快，这主谁呢？为什么给我帮忙呢？黄天霸正在胡思乱想之时，这人到了近前了。天霸点了点头：“恩公，多谢你救命之恩，铭刻肺腑，永世不忘。”哎，别这么说，我说黄老爷，你不经常挂在嘴边上说吗？天下人管天下事啊，侠义道的宗旨就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扶困济危呀，这算得了什么呢？看来今天晚上立大功的并非我也，乃是深明大义的这个姑娘。这阵剩下姑娘尹丽华了，尹丽华傻了，父兄全逃跑了，周边也没有人了。到了现在的头脑一凉，心想我以后怎么办，感觉着十分的孤单，非常的凄凉，我的命怎么这么苦。他身子往墙上一靠，拄着兵器抽抽搭搭在这哭了。这小伙这么一提示，黄天霸想起来了，是啊，勉强咬着牙站起来。这小伙扶了他一把，黄天霸来到尹丽华近前：“姑娘，你是我的救命恩公，请上受我一拜。”哎呦，使不得使不得，这是我应尽之责。再这一说，我家门不幸，摊上这样的父兄，我欺罪大意。姑娘，话别这么说啊，人分3六9等，木分花里紫檀，你爹是你爹，你是你，不能混为一谈呐。这漂亮小伙说：“哎，行了，别在这站着了，有屋咱怎么不进呢？这有吃有喝有住处，干脆咱到屋啊，到屋，我看看前屋还有人没。”说眼镜店的人都跑光了，非也，有的善良的伙计不一定都是坏人，你就在这混饭吃，家口都在本村住，能跟着跑吗？他说害怕，都藏起来了。这小伙一划了，正划了出来5、6个，这几个人吓得一个劲儿的哆嗦，哎呀呀！

0: 好汉饶命！我跟他们不是一回事啊，我们就为了养家全孝啊，咱们从来没做过坏事，
1: 没做坏事，
0: 没有，
1: 那就别怕，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哎，我们也不是逮谁打谁，逮谁杀谁，我们杀的是恶人呐、啊。既然你们没做什么坏事，都是好人啊，都起来。不必害怕，店房还得开，还得留用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
0: 哎呦，多谢好心的大爷。
1: 现在我们需要喝点水啊，需要吃点东西，智慧厨师给我们做几样菜，我们还有点事要谈一谈。
0: 那太行了，现成的。
1: 人这几个人一商量，没咱的事儿，何必自己砸自己的饭碗，该干什么干什么呗。人那人说了，一线还留用啊，就这么的，大伙儿挺高兴。沏上茶，给做饭菜。此时天光已经渐亮了，别看一晚上没睡觉，都倍儿精神，摊上不寻常的事情了嘛。这小伙到了屋，喝了两杯水，看了看黄天霸，我黄老爷，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啊，请讲。你是不是吃了麻骨散了？要不怎么这么没劲儿？
0: 是啊，
1: 我是受了人的暗算了。这可不行，马上得医治。这长久的对身体太有害了。我也不懂，转回身问尹丽华姑娘，那肯定这药是你们家的。我想你实在现在肯定没有私心。能不能想办法给调治调治呀？刚才着急我忘了这个茬了，解药在我爹身上，我相信他房中还有，带我去找。哎，快点。尹丽华真找去了，进到爹屋一看呢，眼泪掉下来了，东西依旧在，人已经跑了。哎，姑娘心说，爹呀，因为你不仁，女儿才不孝啊，没有办法，这是你自找的。他也顾不得什么金银财宝了，翻抽屉，找床铺，翻来翻去，哎，床头有个小箱子，打开一看，一个一个的小瓷瓶，上面有红纸贴，写的清清楚楚的，什么是毒药，什么是解药。果然把解药找着了，专解麻骨散的，哎呀，如获至宝。姑娘把这小箱子赶紧包起来藏起来，别落到歹人之手再去行凶。一溜烟到前厅，进屋就说，找着解药了。那小伙眉飞色舞，哎，怎么样，我就知道你有办法解决，拿来我看看。他仔细看，嗯，没错，把腮扒下去了，里头拿蜡封着，把蜡开，提鼻子一闻，一股清香扑鼻呀、啊！这什么药配的？清脑提神，倒出来都是药面。按着配方，用水活开，叫黄天霸喝。黄天霸把解药服下去之后，一开始没什么功效，但是落着，哎，就觉着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要上茅房。黄天霸赶紧问好了茅房在哪儿。到了里边之后，这路窜稀呀、啊！你要说怎么窜稀？打的，把毒全排出去了。这一排完之后，黄天霸顿感轻松。蹲下那会儿还得扶着墙，没劲儿，都蹲不住。到了现在，哎。一使劲站起来了，脑瓜也清醒多了。黄天霸到了院里，伸伸胳膊，抬抬腿，香而不恢复了正常，叭叭叭跳了几下。哎呦，真是啊，这药感自然是高兴，大步流星噔噔回到屋里，推门就说，我好了，感谢二位恩公。小伙子一看，好啊，王老爷好了，皆大欢喜呀、啊。

0: 谢姑娘啊，黄天霸这才二次跪坐问姑娘，那么你的父兄已经逃走了，你下一步归属打算怎么办？这一句话碰到姑娘伤心之处，姑娘哭了，什么问也不说了。那个漂亮小伙在旁边乐了，黄老爷你别问了，姑娘的心事我全懂了，今天没外人咱就把她戳穿。我姑娘你叫什么名？我叫丽华啊。丽华姑娘你别害臊啊，咱们坐在一起就是一家人，何况还有这种特殊的缘分。咱们身为绿林人，不拘小节，跟那些普通的家庭妇女啊她不一样，咱大大方方的，有什么咱说什么，都摆到桌子面上。以目前你的处境而论，亲人跑了，剩下你孤单一人，就即使他们不跑，你们在一起也没法过，因为走的是两条路，你走的是正路，他们走的是邪路，水火不通路。你早就有心跟他们分裂，对不对？你别回答，我说对了你就点点头。姑娘不住的点头，对了吧？那现在你心里的感觉这都空虚，尽管他们做坏事毕竟是你的亲人，现在离开你了，你就觉着孤雁单飞，没着没落，将来怎么办呢？身大就长这么大的姑娘了，无依无靠，你倍感凄凉，所以你伤心落泪，对不对？姑娘又点点头，对了吧？再说一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以姑娘目前而论，一个人你怎么办呢？哎，好说不好听，最好找一个合适的郎君，成家立业，有了男人了，你安下心了过日子，知疼知热，恩恩爱爱，了此一生，这是至关重要的。可是姑娘你又万难启齿，是这个意思不是这意思？姑娘不住的点头，这身子都弓到桌子底下去了。黄天霸心说，我是个粗人，我怎么就想不到这细致的地方，你看这人比我明白多了。小伙听完了说，这样姑娘你别害羞，这正大光明的事你害什么羞啊？我想你把黄老爷给救了，黄老爷是堂堂官府的官人啊，哎，你是他的救命恩人，他能放弃不管吗？官府里什么人没有啊？哎，没成亲的，没成家的，年轻的小伙估计不缺。我想这个事儿叫黄老爷表个态，他就包下就得了。黄老爷你说呢？
1: 喂，
0: 他是啊是啊，这个事儿以前我没想过。我看这样吧，恩公不必伤心，你把这个家也收拾收拾，能带的带着，不能带的你看看还有什么亲属就归他们了，包括这座店房。你跟着我赶奔苏州府，我面见大人，把你的事从头到尾说一遍，这事就委托施大人做主，肯定给你找个如意郎君。你说我没看上作罢，多咱看上多咱拉倒，你暂时委屈委屈住在衙门，姑娘你可愿意？什么意思？太乐意了。那姑娘上哪儿去？就唯有这条路，又怕把黄天霸救了，黄天霸一扭脸不管了，我咋办呢？没想到黄天霸有心之人，大包大揽全答应了。小伙一听，好，好，好，好，这事儿啊，咱们谁都对得过，这事儿就算摆平了。

0: 几次话到嘴边，我想要问，结果被这些烂事儿都给打断了。哎，这回有时间了，请问恩公尊姓大名，先乡何处？您是怎么个出身？为什么这么巧来救我呀？啊，好吧，其实黄老爷不问我也得说，我要一说出来你就得惊讶。为什么呢？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咱是当家子，都是上三门的。哦，此话怎讲？怎讲啊，我提几个人吧。金彪黄三太是你什么人？
1: 我爹呀。
0: 我再说说我爹，我爹叫神刀将张瑞，张老爷子。
1: 哎呀，我爹在世经常提他，张大爷，张大爷，那是你父亲。
0: 对喽，我是他不孝的四儿子，我叫张景龙，外号人称千里独行啊。我小那时候我爹常跟我说，当初在南七北六十三省镖局子当中有五老，头一老就是我爹，第三老是你爹，咱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啊。后来三爷不干了，退归林下，我爹也干腻了，金盆洗手，回到我们山东德州张家庄，在那置了点地，哎，就算养老了。我爹爹就教导我们成人，我是老的，我爹特疼我，请了几位好朋友专门传授我鞭法，我现在使的鞭就是我爹请人传授的。哦，怪不得你武艺那么精。哎呀，谈不到精，一般般吧。那没事，我们爷几个唠闲嗑的时候，我爹没少提黄三爷呀，也知道黄三爷有个后人独苗，就是你黄天霸。那时候我爹还提呢，说能不能把你接到山东去，以后听说你没信儿了，你不在浙江绍兴府大黄庄住了，后来又一打听，听说你跟什么贺天宝、普天彪、武天球你们磕头拜把子了，人称小四霸天，有这事吗？
1: 有有有，那年我十四。
0: 怪不得呢，以后就没找你，咱们就断了线了，我爹心愿未了啊。那么请问伯父身体如何？
1: 硬是，
0: 哈，一颗牙都没掉，吃麻花嗑榛子嘎嘣嘎嘣的，老头倍儿精神，天天在家里练功。哎，我们家日子过得比较安稳。那么恩公，你不在家待着，你到外头干什么？
1: 闯荡江湖啊，大丈夫志在四方啊，我这人待不住，就爱溜达，不是咱们绿林人的宗旨吗？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嘛。
0: 我爹也经常这么教导我，给我拿了足够的钱，我来闯荡江湖。我说兄弟，说来也巧啊，我真想找你，我上了江都县了，结果到那一打听，换官了，施大人升了，升到苏州知府，走马上任去了。我到那一打听，我谁都不认识，扑空了，没见着你。我一想，既然到江都县了，转悠转悠吧。可巧我这一转悠，我听不少人反映，尹家店是黑店，不知道真假。我这人没说嘛，好动不好静，今天晚上睡不着，心思溜达溜达，看看到底是黑店不是黑店，要危害地方我就把它端了，不是就拉倒。你说怎么那么巧遇上？

虎了，跟我上衙门吧。施大人乃当代的清官，为人善良朴实，现在他就爱惜咱这样的英雄。哎呀，照你这一说，我还真有点动心。看来施大人的确是清官，你夸好的人不容易，从你嘴里说出这个人这么好，那肯定错不了。但老弟啊，我这人闲散惯了，脑瓜一热想干啥干啥，这玩意儿到官府里太受拘束了。我谢谢你的盛情，先有的这啊，将来我琢磨着要行的话，我投奔贤弟，你看好吗？到了时我双手欢迎，大哥你放心。正这时候尹丽华回来了，回来把这个财产拉个单儿。为什么要这么干？姑娘深明大义，他们家这财产哪来的？都是黑道上挣来的，按理说要抄了这块都得充公，不属于他个人财产。虽然黄天霸没那么说，姑娘主动做到了，让黄天霸过目。您看看我们家财产现在我点了点，就是这些，不知道的我没办法查清了，这些都应当充公。您看您怎么联系怎么办手续我不懂，剩下的够我生活费用也就算了罢了。黄天霸一看这姑娘见财而不贪呐、深明大义，姑娘这样吧，我说了也不算，这个单我带着，等见着我们施大人之后再行处理，是充公还是归女由大人做主，行吗？你现在尽量能多带些花费，因为一人到外的挑费不少，尤其你是个女孩。我明白，我带的足够用了，我自己手边也有点积蓄，要既然这样还剩下东西，我给大家分配分配。哎，你去吧。尹丽华走了，他一走张景龙眼睛一放光。哎，我说黄老弟啊，我想起一件好事来。大哥，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特向你道喜。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0: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9: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0: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9: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0: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9: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0: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1: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2: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3: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4: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3: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4: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3: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3: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4: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3: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4: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累累觉辛苦，得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

0: 是一座典型的传统木构建筑，它用一个单体亭阁。你看它这个屋檐下面的结构很漂亮，斗拱昂，用这种模块化的组合方式，用榫头和毛口相接，那么向外它逐渐升起，形成一个一个的承重单，那么达到了结构和美学的双重作用。
1: 宣礼塔位于宁远城空间格局的中心，与周边建成了这座边疆之城百年未变的街巷肌理。
0: 这张过去历史格局的复原图

0: 上可以看出来，宁远城近方形，周围是四里。城内你看，以十字轴线为中心，形成了方格网状的大街小巷。
1: 宁县有四座城门，皆由清廷赐以家名。东门景绪，与日照万物。西门。

0: 欲万方归一。功能上来说呢，内部除了大量的这种兵营，管理当地的军政、民务的这种衙署。城内南部早期也是部分军眷与民户居住，但因城内空间有限，普通百姓的生活与生产活动逐步延伸到外，形成汉族、回族、维吾尔族等多民市集与居住带。
1: 前景街162号，帕提曼御赛因的院里院外都是枝繁叶茂，西梅、苹果、葡萄沉甸甸缀满枝头，色泽鲜亮，饱满诱人。
2: 伊犁民居每家每户他喜欢种花、种树，就是方便来回过来的游人，他走了。 累了，他可以坐那休息一下，也可以去啊。常年从事民居保护工作的这里的家家户户都很熟悉。
3: 您哦，还在用呢，浇水、浇水果，那时候就用呢。
2: 啊，
3: 雨水都在这里面排出去，积水也在这里排出去。
2: 这流淌的渠水不仅滋养了庭院草木，更塑造了伊犁街巷独有的布局基因。我们伊犁民居也叫花园式的庭院民居，人们种花种树生活，都需要大量的水，所以水流到哪里，人就把房子修到哪里。每个街巷根据这个水系的流动。
4: 所以我们伊犁民居呢，其实就是根据我们这个水系自然生长起来的一个街区。
0: 伊宁的沟渠体系造了城市道路脉络，水渠自北向南，呈根系状，主街与河流平行，巷道则垂直于沟渠分布，渠道、路道、路道、污道，丰沛的水源就这些居民们的生活，也孕育了这里交融共生的文化。
2: 像这个地方，我们先剪出一个口，管它。你就从这里剪掉吧。
0: 大家都知道，牡丹被誉为是花中之王，
2: 那么牡丹象征着什么呢？
5: 杨家富贵。
0: 伊宁市小学的孩子们正在全神贯注地学习剪纸。
6: 他们之所以选用蓝色的纸张，是因为博物馆里的一件蓝白色的青花宝贝。
7: 哎，和这个像不像呀？
8: 你剪得非常漂亮，猛一看还掉的呢。
0: 元青花凤首扁壶为元代景德镇窑名瓷，中国目前仅见两件。 分别由北京首都博物馆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所藏，被称之为鸾凤和鸣。此壶壶身扁圆形，口沿及足壁绘制回纹，腹部上部通体绘制展翅飞翔的凤凰，下部为缠枝牡丹纹。其造型源自晋唐时期的天机壶，并吸收了中国北
7: 方游牧民族辽金时将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融于一体。这件器物呢是1999年发现的，是从伊犁的阿里玛里古城遗址出土的。它的颜料呢是从遥远的 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运过来的，在我们国家的瓷都景德镇烧造的。这件器物的发现呢，充分说明伊犁呢丝绸之路草原道的 一个非。

0: 常重要的节点。
1: 汉唐时期，便是丝绸之路草原道上连接东西，贯通要冲。向东，通过巩乃兹草原，阿特岭到达燕齐，掌控天山东部交通命脉。向南，经过伊犁河、特克斯河流域，翻越天峡谷及著名的清代冰岭道，进入阿克苏地区。向西，横贯中亚草原，沿里海与黑海北岸西行，直抵东欧平原。向北，经公越道、果子沟等三条历史通道跨越天，串联准噶尔盆地与蒙古高原。
0: 伊犁呢，气候呢是大西洋这个海洋性气候，草原也好，水资源也好，都是非常丰盛的，各种条件呢都非常适合人类居住。是北方游牧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和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的通道了。所以自古以来，伊犁经济文化这是都有一定的发展规模的。
2: 你和哪一个？没那个送的生日快乐的礼物。
1: 今天是达尼尔牙生两岁女儿拜尔纳达尼尔的生日，打算为女儿挑选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2: 这个嘛，喜欢吗？啊？拿出纸笔嘛，拿一下啊。好呀。
3: 再见。一万四。
1: 每周二早晨，伊宁市苏拉公村的牛羊巴扎准时开市。苏拉为满语，意为没有当兵的闲散人员，工为工的音变，为清代兵屯的基层编制。自乾隆22年起，清政府组织绿营携家眷进行屯田戍边的兵屯。驻防伊犁河谷的八旗兵和家属驻边屯垦的，将犯人发配至新疆劳动的浅屯，招募农民戍边开荒的民屯，以及起维吾尔族到伊犁地区的回屯等多项增加当地人口、开荒屯田的举措，为边疆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每年盛夏，距离伊宁市区70处，6万亩的天山花海成为游客们热衷的打卡胜地。各类花卉竞相绽放，争奇斗艳。
4: 这片就是我们种的地福草，也可以观景。这地福啊是一种中草药，嫩的时候还可以当菜吃。
1: 薰衣草盛花期，也正是园区负责人刘世昌最忙碌的时节。
4: 我们园区种了22000亩地的薰衣草，太公兰这个品种呢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一个品种。2004年，带了100克薰衣草种子在太空遨游了18天，经过地面15年的选育扩繁，太空育种的薰衣草比原有品种每株多出一两寸花，出油量也相应增加。
1: 而支撑起这一方人间花境的，不仅是航天带来的太空黑科技，还有每一小时就需要消耗掉的灌溉用水。这源源不断的水从何而来？源于一位历史人物与这里的特殊缘分。
4: 如今的花海的景观和农业的丰收，这一切也离不100多年前林则徐主持新修的喀什河龙口工程。
1: 清道光21年，虎门进林则徐被贬谪至新疆伊犁。抵达这里后，林则徐积极投身于屯垦和水利建设，用他在南方兴建水利的经验，主持修建了喀什河龙口。

1: 将钉桩抛石、木架镀槽等内地成熟的曲力工艺引入边疆落地伊犁。迎了西兰以后，他就把南方就是他们那个成熟的那种施工工艺带到了我们当地来，运用整个发扬下来了。 因为当时渠道比较短，灌溉的面积也比较小，所以他想的是把这个和下游的这些渠道给串联起来。它是U型的或者矩形的，当时用的比较多，把这个拼接起来。当时铺在里面，然后起到一个防渗水的一个作用，然后用一些墩子把它支起来，飞渠一样，将水呢向下游进行输送，完成了灌溉的。
0: 木架渡槽建沟壑，因喀什河水以规划路径灌溉源。清道光24年，全长约250级乌苏大渠全线贯通后，成功灌溉两岸近10万亩土地。它与伊犁河支流交织成一张精密水网，5万驻军粮秣供给。 在伊犁各族人民持续整修下，这条承载着民工精神的人民渠，如今已贯穿多个区域，灌溉面积增至现在的140余万亩。丰沛的水源滋养出殷实的边塞沃野，各色的文化商业交流也从中原地区奔赴而来，在这里留下了不同的印记。

0: 一名是文博院的赵志辉，与同事护着这座建成于清乾隆46年的古寺——伊宁陕西大寺。看这个穹顶的全景，怎么四边形，然后成了八角。乾隆年间，在当时移民实边国策推动下，大批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民众西迁，定居。 伊犁宁远城，来自陕西关中的工匠，将台粮食木构斗拱技带到此地，建成了这座伊宁陕西大寺。
1: 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住处和木桌，是咱们当地的石材和木材。陕西的工匠。
2: 雕刻的是咱们中原的元素莲花，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是咱们当地的这个元素16。这个廊柱上面这个彩绘，画了是个三层葡萄。这个上洛阳牡丹花，内部装饰洗出了咱们新疆少数民族的这个特色。飞檐斗拱，都是咱们中原这种方式。
0: 来建造的。各民族文化在伊宁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蓬勃发展，共同塑造了极富伊犁地方文化特色的建筑风貌。维吾尔族民居的大廊檐舒展如乌兹别克族塔楼，线条流畅，轮廓精巧。它们与俄罗斯族建筑上规整的线条相交融，凝结为雕花繁复的窗棂。

0: 营的场景。
1: 这幅画的作者就是当时随西征的队伍赶大营的杨柳青商人所创作。城墙下边的这个河流就是伊犁河，画面中部的这些挑着扁担歇脚或结伴同行的当时赶大营的杨柳青商人。
0: 大量来自天津杨柳青的商人货郎追随左宗棠大军足迹，为军队提供后勤保障和商品，形成了三千货郎满天山的盛况。他们不仅带来了京津地区的百货，也将内地的年画、风筝、剪纸、春联等文化民俗带到了伊犁，史称百亿进江。
1: 赶大营的这些商人当时也被称为大营客，他们从嘉峪关出发，然后到伊犁，沿途设点经营，在商旅聚集的地方呢，就形成了市集和商铺，桂远城和就因为赶大营而形成了商业街。
0: 历经百年，把文化融入市井烟火之中，共同构筑起伊宁商业的繁荣。
2: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欢迎来到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喀山旗。
0: 旗在维吾尔语中是匠人的意思。伊犁老城街区内匠人云集，铸锅的喀赞旗，制馕坑的托诺旗，揉皮革的昆旗，打铁桶的契利克旗，缝花帽的托普旗，制鼓的纳格尔旗，匠人在此扎根劳作，用双手延续着一座城的温度与记忆。16岁的阿卜杜许库尔阿卜杜卡德尔是家族第三代制鞋人，他手中正在缝制的皮袜子是伊犁地区特有的实用。
3: 做鞋40年，这个皮袜子、拖鞋、衣柜、穿的保暖、不滑、

0: 傍晚的六星街中心广场，发扬琴声与掌声交织。一支由多民族成员组成的伊犁民族团结手风琴乐队，成了街巷里最亮眼的风景。演奏者都来自于不同的民族，唱的是关于这条街的乡愁。街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以中心广场为原点，六条主干道呈放射状延伸，构成六角星形布局。多个民族在此比邻而居。10年前，政府鼓励伊犁老城居民打开院门，发展庭院经济。马强也成为在六星街创业的先行者。
1: 在我资金最困难的时候，我妹妹给我补了一个是项目做下去，跟着六星街一起成长，是我最大的一个荣幸。
0: 如今，昔日静谧的传统居民区，成为热闹繁华的旅游目的地。上千家特商户星罗棋布，每年有上千万人次的游客在这里享受着夜阑人未静快乐时光。从边疆重镇到开放前沿。

中欧班列接续千年商路的回响。作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的伊宁，各民族团结在一起，化进程中更好地建设美丽新疆。文化赢价，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价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宽的奔赴，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不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今天。安康用酒力，关节有活力。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动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春山爽居，不变大地神州，最美珠海贵族。红尘黄起航地，嘉兴最江南。
1: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七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2: 国短短几毫秒，全国六成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连，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循。
3: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停止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五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芯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百分之，
4: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 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2: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00，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智算规模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互联网。

0: 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1: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今年，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2: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1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3: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迈好步。
2: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居民多方协调。这几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4: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5: 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
6: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

0: 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盐。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1: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是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0: 目前，全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2: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放网。
3: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0: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
4: 这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
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长，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5: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0: 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营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时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6: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
7: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8: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连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7: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9: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7: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

0: 联服务设施。
1: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呢，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0: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2: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3: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原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4: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缓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0: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十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的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衡量之上每珠代表5，衡量之下每珠代表1，拨珠靠量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3下5除2，形容做事利落。这5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当已有4下珠，没有空位再拨3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5再减2，这就是3下5除2。
5: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二一天做5，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0: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 因的基晒子预算盘拥有十、百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十的八十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十的负十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食指虚拨，答案已出，被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九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以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7。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鼓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以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

0: 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 下面来看一组，
0: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自八号零时停火以后，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九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回应。英国地方选举九号晚些时候公布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败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九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九号发表声明称，八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国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要吃点药？
6: 不急不急，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时候的菜油香。
11: 金龙鱼
1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3: 辅助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天健团队 AI 用飞书。
15: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6: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7: 你好，大自然。
18: 你好，伙伴。
19: 你好，银河。
20: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1: 一起来看天气，春夏之交的五月，华北黄淮有时比南方更热。从常年首个高温出现的时间上看，这里的很多城市高温也确实比南方来得更早一些，今年也不例外。像今天午后，江南、华南这里的气温是20来度，但是华北黄淮这里却普遍冲上了30度。未来几天这里还可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出现。接下来3-4天，一个高压脊将会携带暖气团东移，再加上天气晴好，利于辐射增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将会因此不断地刷新今年来的气温新高，尤其是在华北平原，高温天气将会陆续地现身，像是太原等不少城市等下周三的时候都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干热暴晒，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的工作。炎热天气会积攒大量的不稳定能量，一旦被触发就是一场狂风暴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山东西部和南部一带地区，雷暴、大风、冰雹以及短时强降水等一些强对流天气的出现。而与此同时，西藏的东部到福建以及河北、山东等地都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地方有大雨。此外，在黄海以及东海北部这一带海域将会有大雾天气，能见度不足1公里。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5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1到27度。长春多云转晴，11到26度。沈阳多云转晴，10到26度。天津阴转晴，20到32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8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5到34度。银川晴，13到33度。西宁晴转多云，5到24度。兰州晴，11到32度。 西安晴转多云，18到34度。拉萨阴云，4到17度。成都阴，18到31度。重庆30度。贵阳阴转阵雨，15到21度。昆明小雨，15到19度。太原多云转晴，11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17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晴，20到31度。郑州晴，19到31度。合肥多云转晴，15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17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18到30度。武汉晴，18到30度。云19到30度。南昌晴，18到30度。杭州多云，19到32度。福州阴转小雨，19到29度。台北阴转小雨，21到26度。南宁阴转多云，21到28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广州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香港多云，23到27度。澳门晴，23到27度。
0: 家，先照道夫，全屋光宽带，是家，幸福到家。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是现代化。

0: 北京多云转晴，15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吧！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5: 大地需要阳光。
6: 品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轻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7: 持续抓下去，夯实地基。
8: 此次会议为新时期进一步强化原子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由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正确。
9: 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
7: 厚植沃土，培育新动能。
1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产业发展的根基点。
11: 向源头要活水，真正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6: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既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基础研究是指人类认识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的研究活动。立足15，我们如何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呢？
1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只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意义。
8: 此次会议在15规划开局之年召开，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两个大局，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工作，全面落实科技强国的战略部署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为新时期进一步强化原子创新，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征询。
13: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学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强国建设底座的战略位置。
12: 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
10: 我们团队啊，把马铃薯从薯块繁殖改造成种子繁殖，靠的就是先破解它的基因组密码。这个过程呢，花了十几年。但正是这种对作物遗传规律的基础探索，10到12年缩短为3到5年，并去显著 降低了种薯成本。基础研究看似扎根理论，见效缓慢，实则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河水，产业发展的根基面板。
1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部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2023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就加强基础研究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加强基础研究，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今年二月，习近平书记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强化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出更多原创性成果。
14: 现在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我们和国际上的整个的我们已经从原来的完全的跟跑，现在变成了跟跑，甚至有部分的并跑，还有若干点是领跑。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更要强调的是我们怎么样原始创新，而要想原始创新，这个时候基础研究就变得重要。
12: 本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分析了我国基础研究面临的新形势。他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持续抓下去，不断抓出新成效。
11: 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不能是建立在别人的技术沙滩上的大沙，我们到了比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未来的国际竞争，本质上是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的竞争。谁掌握了第一性原理的突破能力，谁才真正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才能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2: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应该怎样继续推动我国基础研究的进步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四个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这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应对机遇和挑战的方向。
15: 要提升我们国家的原始创新能力，不能老跟在国外后面走，尤其像现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下，你什么都跟在国外走，很容易出大问题。

0: 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着力提高自主培养力量，积极引进海外人才和高队，不断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我们现在的动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是为了发表几篇好的论文，而是希望能够实实在在的为发展生物经济、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推动绿色生物制造这样未来产业提供基础研究的源头活水。
0: 学科体系是基础研究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
3: 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适配度，要看看是否能对接国家的需求，是否能够服务产业的发展。如果不适应，就要改革，就要升级。比如交大现在有40个学校，近5年重组、重塑和新建的学院就有10多个，在基础的学科也要变革，只有变革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跟得上前沿的发展。我们不变的是初心，是方向，变革的是方法，是路径。
0: 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本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基础研究人才的多项工作要求，带来了面向未来的启示和底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少年的人生追求。
4: 为了适应国家的战略需求嘛，中科大鼓励学生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除了课堂上认真听讲以外，把打好基本功，更关键的是要提高自己的能力。所以未来我们想培养的人才，希望具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动手能力等等一系列新的这个新时代的需要的能力。
0: 基础研究周期长，相对来说见效慢，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更需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习近平总书记尤其关心基础研究人才的工作环境和待遇，他提出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
5: 他讲到就周期长、风险高、见效慢，要有前人做人乘凉的担当，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不仅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基础研究发展规律的高瞻远瞩，也体现了他告诫我们要有公道。总书记这样讲话，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研究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
3: 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人才工作，通过专项计划、专项资助、专项政策等组合拳，为人才培养和发展营造肥沃的土壤。首先通过自然基金、重点研发等方式给予了稳定的支持，推出看实际贡献、长周期的评价机制改革，让师能够心无旁骛地做高风险、高价值的，让拔尖学生自主培养有了切实的抓手。同时也通过留学基金、博士后计划，给学生扶上马、送一程，打造基础研究。

0: 人才的蓄水池。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将基础研究置于创新发展的核心战略位置，从顶层设计、经费投入到人才培养全面强化。
2: 2025年，
1: 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首次突破7%，创下了历史新高。不过，距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逐步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体系化布局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
3: 以我熟悉的化学领域为例，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5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
1: 基础研究中如何加强国际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也指明了方向。他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制，而这也彰显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0: 我愿将发起植物星球计划和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这些国际大科学计划将推动从基础生物学、生物多样性的科学突破、产业革命，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
4: 15/17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时期，加强基础研究关乎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一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务实的举措和行动，把基础研究工作持续抓下去，不断抓出新成效，我们一定能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走。
3: 你是看见了？
4: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5: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6: 唱戏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0: 现在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吗？
7: 二百家了，全乡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这里。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到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新海间的奔赴，将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体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日光。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6: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吴大元咋没来？
9: 回老家了。
10: 争取啊，叫娃能上剧团。
11: 已经有人开始私下里活动，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拉关系。
9: 想揽的慈禧。活你得有那金刚钻啊！
11: 胡三元也是这么敲喊的，
9: 那可是差远了。
10: 以后就是你的家了，
8: 哪的娃这是？
10: 我外甥女儿。哎，
11: 裂开！
12: 吴大主任咋了？
13: 这咋回事？
12: 谁嘛？
13: 能没看清吗？
14: 请关注主角。
0: 国家平台成就国。
15: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6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蓝月亮。
16: 开心，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在吗？
16: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去。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8: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8: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六位英雄好汉，秦琼、秦叔宝、王勇、王伯等、谢科、谢影灯、柴少、柴思昌，还有齐彪、李豹，就被挤进了一条小胡同。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凤翅金躺，就把胡同口给堵住了。成都心说，您跑不了了，前面是死胡同，您往哪儿跑啊？有我这条凤翅金躺，出了一个我砸一个，出了一个我砸一个。宇文成都放心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听见有人高声喊嚷：
1: 对，宇文成都啊，你休要张狂，你这夜游神来也！哇呀呀呀呀呀呀！
0: 呵，宇文成都往对面一看，在月光之下出了一大个儿，蓝哇哇一张脸，嘿呦，可真够吓人的。齐彪出来了，齐彪刚嚷完了，王伯党跟着就喊上了：宇文成都，你的弟弟就仗着你爸不是丞相啊，仗着你是经营节度使，抢夺人家良家妇女。我问你，如果你的姐姐妹妹要让人抢走随便侮辱，你答应不答应？告诉你，我们不是响马，我们这是路见不平。宇文成都，知识达悟，你赶紧给我退下去。别瞧王伯党这几句话呀，比齐彪这几嗓子可厉害呀，把宇文成都问的是张口结舌。宇文成都心中也是有气呀，暗暗叫了一声：爹呀爹呀，你纵子行凶，胡作非为，京城的老百姓谁不骂呀？爹呀，你不管教我的弟弟，反而掩耳盗铃，今天酿成大祸呀！人家问我宇文成都，我那何言答对呀？可是宇文成都终究是宇文化及的儿子呀，是宇文成祥的哥哥呀。宇文成都迟疑了一下：你们在我家中放火打劫，难道说你们不是响马吗？齐彪把大嘴一撇：我说宇文成都啊，你休要强言巧辩，怒恼了你家夜游神，你瞧着吧，也要纪法宝取你项上人头。宇文成都气坏了：响马，少要在我面前胡说八道，嘿嘿，你小子不信你接着吧。齐彪右手往天上一指：哎，天灵灵，地灵灵，天上的神仙你快显灵，你帮助我夜游神一把，哎，让我把法宝寄出去。我说宇文成都小子，你接爷的法宝吧。唰，他就把法宝抖出来了，直奔宇文成都。宇文成都不知道他扔的是什么呀，那齐彪手里有什么呀？就是刚才得了一包元宵，他把这元宵往过一扔，宇文成都一瞧啊，一团白乎乎的圆球，这是什么法宝啊？急忙低头一闪，上边的元宵他是躲开了，没想到就听下边扑哧啪。宇文成都哪知道啊，上边他躲开了，下边这李豹同时抬起一脚来，汤就把脚底下这块石头踢起来了，踢的这叫准呐、啊！就对着宇文成都胯下这匹马的马脑袋，这石头往过一打，正打到马头之上，这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疼的这匹马稀溜溜一声吼叫，往里边这么一闪，啪啪啪横着就拍出三步去。就在这节骨眼上，宇文成都就听见身背后呜，风声就到了，一条大棍奔着宇文成都的后脑海就打来了，也正赶上这匹马横着啪啪啪一拍步，不然的话这棍就把宇文成都打死了。 要怎么着活该宇文成都也不该着死在此地。躲开袁绍马往旁边一排步，躲着石头子后边这棍没打着，这棍就打空了。那么这棍是谁打的呢？正是卖弓的金顶太行山的总瓢把子熊火海。咱们上回书说了，宇文成都拉碎了熊火海这张弓，熊火海呢由打登市回到东门外马家客店，把伙计王三叫过来了。来啊，给我沏茶。他坐着喝着茶，然后让王三就把电凡账算清楚了。王三跟他熟了，王三就问他呀，我说大爷，您卖弓访友的事儿怎么样了？
1: 嘿嘿，你小子坐这儿喝着茶，听爷一句一句的告诉你，反正也没别的事儿，住店的客人大部分都上城里头逛灯去了。
0: 王三坐在熊阔海对面，也给自个儿倒了一碗水，喝着水就听熊阔海聊天。熊阔海就把自己所有的经历，还有进城卖弓访友遇见宇文成都把弓拉碎的事情，全都告诉这伙计王三了。
1: 哎呦，王三一吐舌头，我说熊爷呀，原来您是好汉爷呀，您是占山的。
0: 下边山大王这三个字可就没说出来。我说您回来取棍要跟宇文成都拼命啊，爷呀，您听我良言相劝，这口气怄不了，您呐弄不好得把这条命搭进去，犯不上，您干脆回山吧。
1: 告诉你王三儿，我熊火海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番话，我有一件事要托付于你。哎呦，熊爷您说有什么话我尽量给您办。
0: 哎呀，我告诉你啊，
1: 你知道我胯下这匹马不知道？哎呦，您这匹马是匹宝马良驹。
0: 对了，我就烦你给我关照一下这匹马，你打听着，如果说我熊阔海死在宇文成都之手，哎，王三儿，这匹马就是你的了。我告诉你，这匹马少说得卖个千十八百两银子，你可千万别把它少卖了。如果你打听着我被擒了，或者你小子打听不出我熊火海的音信了，这匹马你可想着给我留起来刷印未六，将来我一定拿银子重重的谢你。
1: 好吧好吧，爷您放心，这匹马您就交给我了，不过我还是劝您别去。
0: 王三见拦也拦不住，也就只好答应了。熊阔海又让王三给准备酒饭，熊阔海吃饱了喝足了，抄起大棍迈步离开店房，就直接进了长安城。等刚到长安城东门脸儿这儿，他就听见城中是一片大乱，往西边这么一看呐，烈焰飞腾，哎呦，这哪儿着的一把大火呀。走进城中就听城里的人就喊呐，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响马呀真厉害呀，拿响马呀。熊阔海站住了，拿响马，熊阔海心说我就是响马呀。熊阔海拿着大棍侧耳再一听，这声音就听得更清楚了，那呀那响马呀，这响马好厉害呀，把相府给烧了。熊阔海心说哪儿的响马呀，这说的肯定不是我熊阔海了。熊阔海往旁边一闪，过着老百姓，熊阔海就把老百姓揪住了，一打听才知道啊，有几个响马大闹丞相府，力劈宇文丞相。熊阔海心说这机会可太好了，我正好借此时去找宇文成都算账。他拿着大棍就在这城里头来回找，找着找着他看见了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正在堵住一个胡同口。
1: 嘿嘿，
0: 他迈步奔了宇文成都这匹马后头，就在这时候，齐彪就在这念咒语呢，跟着就把这元宵给扔出来了。熊阔海心说：“宇文成都，你还活得了吗？”他往前一窜，蹦起多高来，手举这条大棍，奔着宇文成都的后脑海，呜，这棍带风声就打下来了。他哪知道这时候李豹脚底下踢起石头子来呀？宇文成都这匹马横着一排步，宇文成都活了，熊阔海这棍就没打上。就在这时候，这哥几个借此机会往这胡同口外头一冲，齐彪跑出来一回头，哎呦，我说卖公的，一块跑呗，臭娥娃！宇文成都这才知道，刚才这棍是这卖公的打来的。宇文成都也觉得后怕呀，在这时候后边的官兵就追上了，宇文成都气坏了，来呀，

0: 随我追。
1: 那响马呀，别让他们跑了吧。宇文成都一马当先，后边带着官兵就追赶秦琼这几个人。
0: 原来是六位英雄好汉加上熊阔海，就是七个人了。这七个人一块往东跑，跑着跑着看前边一个大胡同口，这七个人就钻进去了。他们可不知道这个胡同口跟刚才那小胡同还不一样，这是一个官府外头的外夹道。这个夹道特别长，好容易跑到北边胡同口了。七位英雄好汉可愣住了，前边一队官兵为首一员战将胯下马掌住一口大刀。这员战将跟兵丁看见这七个人跑过来了，这员战将马上传下命令，来呀，都住，把这胡同口就封了。官兵齐声喊嚷，那响马呀，别让他们跑了。哥七个心说坏了，没想到跑到这儿有官兵出不去了，赶紧磨头往回跑。跑到夹道的当中间，秦雄说话了，别跑了，你们看宇文成都把后边胡同口堵上了。大家回头一看，隐隐约约看着官兵人到了。齐彪说，得，这倒不错，两头堵。秦琼抬头一看，快跳墙，一墙高，哎，二哥我们跳不上去。王伯党说，不要紧，二哥我柴少谢影灯我们四个人先上去，我们骑着墙头把丝兰大带解下来，把你们这仨大个给拽上去。哎呦，那可太好了。齐彪、李豹跟卖弓的熊阔还在下边等着，这哥四个蹭蹭蹭就上了墙头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见南边的兵丁喊上了，北边的兵将啊，你们是谁的部下呀，你们赶紧说呀。北边的兵丁也喊上了，南边的兵丁啊，你们是谁的部下呀，我们是北城兵马司赵明将军的部下呀。宇文成都听见了，马上传下命令，让他们射箭。宇文成都手下的兵将高声喊嚷，赵将军的部下呀，你们赶紧射箭呀，我们在这边堵着呀。他们在这喊着，王伯党、谢影灯跟秦琼、秦叔宝就把丝兰大带解下来往下一抖，底下这仨大个可就揪住了。宇文成都骑着马往里出，借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墙头上四个往下扔这丝兰大带，底下这仨大个正往上爬呢。柴少说话了，哎，我说卖弓的朋友，你把你这铁棍递给我，好多谢。熊阔海铁棍往上一递，他最后一个就跟着齐彪、李豹拽着丝兰大带蹭就上了墙头了。宇文成都气坏了，小子们，这响马跳进西墙可能要冲出东墙，来呀，传我的命令，把这座府团团围住。宇文成都手下的兵将跟北城兵马司赵明手下的兵将就把这座府团团围住，围了个水泄不通。棋牌官禀报宇文成都，将军，府是围住了，请问将军有什么吩咐？来呀，随本帅进府拿贼。宇文成都带着亲兵来到这座府门前，抬头一看，宇文成都可就愣了，双眉紧皱。这座府呢，是昌平王邱瑞的府。宇文成都知道，昌平王邱瑞的这个府的规矩跟别的府不一样。今天是正月十五，长安城多少座府门都是府门大开，主人跟手下的人都要到灯市上去逛灯，唯独昌平。

王秋瑞这座府，府门是紧闭。王爷可早就传下令来了，从正月十四开始，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家中的鱼肉随便吃，家中的仆人每天领半个月的份钱，可就是一样，这三天谁也不准出门。如果谁要出去私自逛灯，要让王爷知道了，就打折他的双腿。这么热闹的灯市，谁不想逛啊？哎，昌平王秋瑞的家人就不敢出去。每天晚上啊，昌平王秋瑞在廊子底下摆上一张桌子，预备好了酒菜，坐在这廊子底下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他在这瞧热闹。瞧什么呀？院子里灯光明亮，两旁边都是兵人架子，上头摆着十八般兵人。因为昌平王秋瑞府下所有的丫鬟、婆妇、厨子，连管家婆全都会把式，昌平王秋瑞就在这坐着看全家的仆人练把式，嘿，还挺热闹。有打拳的，有练枪的，有练刀的，还有练对打的。这个管家婆手里拿着大棍，也许就把这跑上房的伙计给撂一跟头。呵，昌平王秋瑞望着一座，手里胡须看着这乐呀。这小丫鬟也能打呀，这厨子也能空手夺脑子，这个府可是把式窝子。练还不白练，谁赢了，昌平王秋瑞立刻让管家秋意给赏钱。今天大家伙在这练呢，就听见外边人声嘈杂，有人喊。昌平王秋瑞赶紧说了：“秋姨啊，你跟我出去看看，外边发生了什么事儿。”一会儿的功夫，秋意回来了：“王爷，宇文成都正在捉拿响马，怎么听说这响马由打西墙跳到咱们府的后花园了？”什么？听真了吗？王爷听得真真的。好，随本王到后花园去看，你们可要带好了军刃。昌平王秋瑞一伸手就把双鞭抄起来了。秋瑞是头一个，秋意是第二个，手里拿着单刀，后边这些家人有拿棍的拿枪的，屡屡夯夯就跟着昌平王爷直奔后花园。秦琼、秦叔宝这哥七个确实跳到了昌平王府的后花园。这七位英雄好汉绕过一溜假山石，一看前边一片竹塘，这时候齐彪才问熊阔海：“哎，朋友，咱们今天凑到一块是缘分，我怎么看你像咱们和字啊？”“谁说不是呢？咱们是并肩字，那可是一家人了。”卖公的，我问你，你是哪个山的？金顶太行山。哎呦，这么说你是不是熊阔海呀？你怎么知道？嘿嘿，熊阔海呀，你弄这张弓，就连我们总瓢把子单雄信都让你给唬回去了。他没上太行山找你，想不到今天在长安城你找宇文成都来了。嘿嘿，我说熊阔海，这张弓你可卖成碎铜烂铁了。可不是吗？你是哪个山头的？问我呀，少华山下寨的。那么你是不是大锤匠齐彪、齐国远呢？哎，不错，正是。你们大洋山还有一个叫李豹，使假枪的。哎，你小子全都知道啊。李豹也乐了，看见没有，兄爷，我就是李豹。那么请问那几位是干什么的？齐彪说，我给你引荐引荐吧。齐彪用手一指王勇、王伯党，这位是我们南路的总瓢把子，叛命三郎王勇、王伯党，
看见没有，这位是我们西路的总瓢把子神舍将军谢可醒灯。哎呦，熊阔海一抱拳，失礼失礼，原来是王谢二位，你们大名我是如雷贯耳啊，在下给你们见礼。王伯党用手一指秦琼，这位你认识不认识啊？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哎，如雷贯耳如雷贯耳，原来是秦二哥，是我大礼参拜。秦琼用手一指，这位是柴少柴思昌。正说到这儿啊，就听着花园门外头有说话的声音跟脚步的声音了。秦琼说，压眼吧，众位，来人了，咱们赶紧躲进这一片竹堂。蹭蹭蹭，这哥几个就钻进这片竹堂了。昌平王秋瑞带着家人把这后花园门打开了，进了后花园，一直找到竹堂前。秋瑞手里拿着双鞭，响马，你们赶紧给我出来，你们以为藏在竹堂里就没事了吗？你们出来说一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秋瑞是朝中的昌平王爷，我这人是最讲公理的，如果你们说的有理，我可能还要保护你们。秦琼一听，心说，嘿，上我姨夫家来了。我说，诸位兄弟，这回可好了，外头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姨夫昌平王秋瑞。哎呦，哥几个这痛快呀。秦琼说完了之后，用手分开竹子，唰唰唰，竹子一响，外边人就听见了，王爷响马可出来了。这些家人各持兵刃，瞪着眼瞧着。昌平王秋瑞就把双鞭左右一分，到底昌平王秋瑞如何搭救秦琼秦叔宝，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昌平王秋瑞手持双鞭站在了竹堂外边，二爷秦琼用手分开竹子往外走。秋毅就跟昌平王说，王爷您可留神，响马出来了。昌平王秋瑞准备着，这个秦琼秦叔宝也不能冒冒失失走出竹堂啊。快到竹堂边上了，秦琼把脚步止住了。姨父大人，我是您的孩儿秦琼秦叔宝啊。什么？昌平王秋瑞一听就愣了，把双鞭往下一落，用手一挡，秋姨啊，你们谁也不准过来动手，这可不是外人，是我的外甥秦琼来了。秦琼啊，你给我出来。秦琼这才走出竹堂，扑通一声跪倒在昌平王秋瑞面前，姨父大人在上，您这新年过得可好啊。秦琼，你过来，我问你，你干什么来了？姨父，前者在客店里头，您不是留下话了吗？让我到长安办完了事，必须到您家中来看望您跟我姨母啊，我是特意给你们老两口子拜晚年来了。昌平王秋瑞一看秦琼不起来，那老爷子是干什么的，老爷子更明白了。哼，秋瑞哼了一声，这个气呀，秦琼啊，你这小子也真会说话呀，到你们家瞧亲戚，到你们家去拜年，全都半夜的挑墙了。这行了，别这个那个的了，外边宇文成都带着兵捉拿响马。秦琼啊，你是不是在城里逛灯来了？这灯市上睁不开眼，那些不平的事太多了，
路见不平别人踩，哼，恐怕你们

是多管闲事儿，多多少少捅了娄子了吧？义父，您说的太对了，谁说不是呢？我们确实捅了点娄子，还求义父大人您保护我们。那是当然，捅了什么娄子，说出来，老夫替你担待。哎，义父大人，说呀。义父大人，行了，秦琼啊，宇文成都带着兵可在我府门外呢，你不要吞吞吐吐，我只问你一句话，有没有人命？义父大人，你要问这人命，有。好小子，我问一句，你说一句，你顺杆爬呀，到底有几条人命？义父大人，就一条，一条人命就好办了。今天你是来到我的府中了，你们秦家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天顷地一棵苗，我能让你给人家偿命吗？啊，甭管我费多大周折，这官司呢就在我秋瑞家里打了，你赶紧说，到底给谁打死了？义父啊，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丞相宇文化及的三儿子宇文丞祥，让我给活劈了。哎呀，昌平王秋瑞一听是大吃一惊，这咱们爷俩可得慢慢的想主意呀。昌平王秋瑞知道，要是一般人还好办，劈死了宇文化及的儿子宇文丞祥，这件事儿可就麻烦了。秦琼啊，你为什么要劈死宇文丞祥？义父，您听我说。秦琼、秦叔宝这才把宇文丞祥抢夺良家妇女的事情，以及几个人路见不平活劈宇文丞祥的经过，跟义父昌平王秋瑞说了一遍。好吧，你们一共是几个人？义父，我们一共是弟兄七个人。你把他们都给我叫出来，给我一一引荐。秦琼这才站起身形，刚要把这哥几个叫出竹堂，这时候外边喊杀声音就大了。围住这座府啊，别让祥妈跑了，我调兵去了。这声音一直传到后花园，传到昌平王秋瑞的耳朵里。秦琼啊，听见没有？咱们这礼就先别见了。宇文成都在外边调兵遣将，增兵为辅，肯定要进府搜拿。我看你们赶紧进竹堂去躲避。秦琼说了一声遵命，又进了竹堂。秋瑞转过身来，就嘱咐秋意，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秋意立刻指挥家人行动，这叫人多好干活啊。一会儿的功夫，这些家人就把墙上掉的灰皮跟脚印全都用笤帚打扫干净了，随扫随往后退，一直扫到花园门口这儿，看好了一点痕迹都没有了，才把后花园门关上。昌平王秋瑞仍然回到院子廊子底下落座了，叫手下的中军跟棋牌官两旁站立，家人们照旧练武。这时候昌平王就低低的声音把自己跟秦琼、秦叔宝的亲戚关系跟家人们全都讲清楚了。没别的，我不能把秦琼交给宇文成都，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把秦琼、秦叔宝带走。如果说宇文成都进府搜拿，我自有办法对付他。秋姨呀，你就按照我的话到门上盯住宇文成都啊，宇文成都叫门，你就用我的话去对付他。王爷，这件事儿您就交给我了，由我盯住宇文成都。那么为什么宇文成都围了这么半天府他不叫门？

为宇文成都到了昌平王府门前，他心里琢磨呀，你说这几个响马怎么偏偏跳到昌平王的府中呢？他在这愣着，手下人就问他呀，将军，您为什么皱眉呀？哎呀，你们可不知道啊，这是昌平王邱瑞老王爷的府啊，这位老王爷的脾气跟别人不一样啊，一句话一面脸儿，你跟他嚼咕不清楚。论官职，他是朝中的昌平王，论交情，他跟我爹一殿称臣，论岁数，他是我的长辈，我没法跟他说话呀。老王爷是大隋的开国的王爷，他跟我不讲理，他说话一面理，我就没法捉拿响马呀。中军官说话了，将军，既然是这样，难道说咱们这响马就不捉了吗？焉能作罢呀。宇文成都甩正离鞍下马，手下人把马接过去，宇文成都上台阶，他刚要叫门，他要把手伸回来了，正了正头盔，整理整理身上的盔铠甲胄，一低头就把身上带的佩剑摘下来了。李启牌，你替本帅拿着这口剑。将军，您进府搜拿响马，摘了宝剑，用什么护身呢？哎呀，我为什么不叫门？就因为这口宝剑。你们可要知道啊，我要带着宝剑进了昌平王的府，见了老王爷，老王爷准得会说，成都啊，你好大的胆子，身带宝剑夜入王府，难道你有意行刺本王吗？来人呐，给我捆上。老王爷他可干得出来，把我宇文成都一绑，放在门房里让人看着，我一蹲就是一宿，明天早朝他得亲自把我押到金殿。这一宿的功夫，佛也甭搜了，响马也别拿着了，响马全跑了，我能不摘这口宝剑吗？跟这位老王爷呀、啊、嘿嘿，我得多动点心眼儿啊。将军，您想的太对了。宇文成都又看了看自己全身，什么毛病都没有了，这才用手啪啪啪拍了三下门环。里边有人说话了，我说这是谁拍门呢？啊，拍什么呀？认准了没有啊？认准了你们家祖坟再拍，别拍错了。这是谁呀？这是管家秋意。这秋意为什么这么说话？这是昌平王邱瑞教的，让他这么说的，不然的话他有这么大的胆子？这位宇文成都是经营节度使，掌着兵权呢、啊、一个小小的昌平王府的管家能惹宇文成都吗？他现在敢惹，因为昌平王邱瑞给他做着主呢。宇文成都听见双眉紧皱，一回头用手一指这门，这意思你们听见没有？甭说这位王爷不讲理呀、啊，就连他手下的家人都不讲理，你们听听这话茬儿。大家伙全听见秋意说话了，冲宇文成都点了点头，那意思我们听清楚了。大人，请您把府门开开，我是经营节度使宇文成都前来拜见老王爷。好吧，你等着。秋意这才把门开开。宇文成都一瞧这位管家，脸往下一沉，眼皮往下耷拉着，哎呦，这满脸的不乐意呀、啊。我说你叫门干什么呀？宇文成都一抱拳、啊、管家大人请了，请了请啊，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樊老管家替我通禀一声，就

说我宇文成都要求见王家千岁。行啊，等着吧。咣当一声，这秋意把门关上了。宇文成都在外边叹了一口气，一跺脚，嗨。咱们单说秋意，回到昌平王秋瑞面前，王爷，成都教文让我请示您，他要求见您，好吧，把这宇文成都给我带进来。是，秋意二次出来把门开开了。我说，王爷可说了，让我把你带进去。好好好，请管家头前引路。宇文成都跟着秋意进了院子，来到院中一看，昌平王正在廊子底下坐着呢。宇文成都撩于他尾分两征裙，在台阶底下跪倒了，卑职宇文成都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昌平王秋瑞往下瞧，他不瞧宇文成都，他看宇文成都肋下的佩剑。昌平王秋瑞愣了，没了。因为昌平王秋瑞坐在这儿让秋意带人去，昌平王就拿准了主意，只要你宇文成都一进来，我看你身旁带着佩剑呢，我就说你进府前来行刺，命家人把你给捆上蹲上一宿，我想办法把秦琼他们放走了，明天拉着你到金殿辩理。没想到他现在一看宇文成都身旁没有佩剑，啊，昌平王心说，成都成都，你这小子鬼花火可够多的呀。没有办法，昌平王只好把脸往下一沉。成都啊，我来问你，半夜三更率领兵将围住我的府，你是意欲何为啊？讲。宇文成都赶紧回答，卑职不敢围住王爷千岁的府，我有下情回禀。既然如此，秋意呀，给你家宇文将军看个座位吧。王爷，在您的面前焉有我成都的座位？哎，这话你小子呀算说对了，要是按品级来讲你还差得远呐，在我面前不应该有你的座位，因为我跟你爹一殿称臣，看在你父亲的面上赐你个座位。秋意呀，给将军看座。谢过王家千岁。秋意搬个座位，宇文成都这才落座。成都心说，你这个秋瑞是好的坏的，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呀。可是宇文成都有什么办法呢？宇文成都刚刚坐好，秋瑞就问，成都，你有什么下情回禀，快说。宇文成都这才把家里出事的前前后后经过全都说了，而且没有一句瞎话。这就是宇文成都的好处，他比他爹比他的兄弟要强多了。昌平王秋瑞一晃身形，手捋胡须，拿眼睛瞟了一下宇文成都，行了小子，你别说了，这是你们哥们露脸了，你怎么还舔着脸在我面前说呢？王家千岁请您息怒，您听成都我

人有爱财的吗？这明明是一群响马。成都要把自己怎么带着兵追捕响马的事情跟昌平王说了，一直说到七个响马跳进了王府，这才指挥兵将把王府围了。王家千岁，我宇文成都平氏的为人王爷您是知道的，只因为我三弟在外胡为，背着我净干一些坏事，我父亲宠着他，我也没有办法。我今天求见王爷，一来是禀明此事，二来我要搜府拿贼，恐怕王家千岁家里的人吃亏，望王爷您见谅。即使这样，你是公事，来呀，本王陪着宇文将军去查找响马，谢王爷。宇文成都站起身形，传下命令，来搜捕。兵随将令草随风，令下如山倒，这兵丁四下一散，就在昌平王府搜了一遍。除了老王爷的夫人内史没搜，全都搜到了。搜完了之后什么都没搜着，搜着搜着就到了后花园门前了。昌平王秋瑞用手一指，成都啊，你是不是还要搜走后花园呢？王爷，我眼瞧着七个响马跳进您的后花园的院墙，当然要去搜看后花园。好吧，秋衣呀，把花园门给将军打开。秋衣把这花园的门打开了，昌平王秋瑞迈步走进去，跟着第二个就是宇文成都。成都带着兵将进了花园一看，因为正是寒冬季节，除了园中有几株梅花之外，眼前只有一片紫色的竹林引人注目。这兵丁围着竹林就搜了一遍。中军官回来禀报宇文成都，元帅，花园之中没有响马踪迹。哎呀，宇文成都站在竹林面前。就在这个时候，一阵微风摆动，竹影摇摇，发出来的声音非常好听。宇文成都抬头一看，天空之上一片乌云就把月光遮住了，大地上是一片漆黑，雾蒙蒙，黑压压，什么也看不清楚。宇文成都心中一想，不由得这笑声就出来了。昌平王听见宇文成都的笑声了，刚要说话，宇文成都可就发话了：王家千岁，你眼前这片竹林可不错呀。是不错呀，老夫一生爱主。宇文成都为什么问这句话呢？因为宇文成都自打进府之后，跟王爷一见面，他就细心观察昌平王秋瑞的一举一动，想从王爷的眉梢眼角找出一点蛛丝马迹来。可是昌平王秋瑞多大岁数了，城府极深呐、啊，宇文成都什么也没看出来，他只能拿话套话引话，再仔细观察。千岁呀、啊，您这竹子跟其他地方的竹子可不一样啊。是啊，这片竹子是海南交趾国王不远万里遣使相赠，老夫视如掌上明珠，爱过性命啊。请问王爷，这种竹子叫什么名字？此竹叫紫色花瓣凤尾竹。成都啊，你听，风动竹鸣，声如金玉。老王爷这么说，老王爷也担心呐、啊，心说这小子怎么赖到竹林旁边不走啊？千岁，微臣也非常喜欢竹子。

0: 八里酒。
1: 小子呀，那就说你是我的知音人了。喜欢竹子没什么关系，现在是冻霜季节，要是一冻竹子不能成活。等过了清明节，天气暖和了，我派人把竹子送到你的府上。宇文成都听到。

程度，你与我送。苍天王迈步往前就走，宇文成都用手一拦，王爷慢着，有道是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必须把竹林砍掉。这下昌平王秋瑞可傻了，秦琼、秦叔宝七位英雄好汉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既环保又健身的出行运动方式——骑行。无论是上下班途中的便捷通勤，还是周末闲暇时的户外漫游，骑行都能让我们在穿梭城镇或乡村中感受风景，并在运动当中。

收获健康。骑行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生活，更能为身体注入活力，但同时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我们来牢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详细了解一下。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骑行对身体的好处，简单易操作，益处全覆盖。第一呢，是强健下肢，提升体能。骑行主要依靠下肢发力，能充分锻炼大腿、小腿的肌肉，增强腿部力量和耐力。同时呢，还能锻炼核心肌群，改善身体平衡能力。长期坚持呢，能让肢体更有力量，体态更挺拔。第二是保护心肺，促进循环。骑行属于有氧运动，节奏舒缓且可控，能有效锻炼心肺功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帮助排出体内代谢废物。长期骑行有助于降低心肺疾病的风险，让心肺更具活力，还能缓解久坐带来的血液循环不畅问题。第三是缓解压力，愉悦身心。骑行时呢，我们可以穿行于城市街巷、郊外美景当中，呼吸新鲜空气，远离喧嚣，既能放松身心，又能缓解工作生活当中的压力，让紧绷的神经得到舒缓。而且呢，户外骑行能接触自然，感受阳光，能有效改善情绪，减少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提升幸福感。第四呢，是绿色环保，便捷高效。骑行不需要消耗燃油，零排放，无污染，既能为环保贡献一份力量，又能避开交通拥堵，节省通勤时间。同时呢，骑行还能帮助控制体重，消耗多余热量，改善体型，让我们在便捷出行中悄悄收获健康。除此之外呢，长期骑行还能锻炼反应能力，提升身体协调性，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朋友来参与。当然了，想要做到快乐骑行、安全骑行，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还是要时刻牢记的，这样才能让骑行真正成为我们健康生活的好伙伴。首先呢，做好防护，守护安全。骑行时，头盔是必不可少的防护装备，一定要正确佩戴，能有效保护头部，减轻在意外发生时对头部的伤害。同时呢，可根据需要佩戴护膝、护肘，尤其是新手朋友，能减少摔倒时的肢体损伤。骑行时尽量穿贴身透气的衣物，避免宽松衣物卷入车轮。其次呢，选择合适的路线、时间和装备。路线上尽量选择专用骑行道，非机动车道，避开车流密集、路面狭窄、坡度较大的路段。新手呢，避免长途骑行和复杂路况。时间上呢，避开清晨大雾、傍晚天黑、暴雨、高温、严寒等恶劣天气和时段，确保视线清晰、路面安全。装备方面呢，选择车况良好的自行车，骑行前检查刹车、车胎、链条等部件，确保无故障。穿防滑舒适的骑行鞋，避免穿拖鞋、高跟鞋骑行。第三呢，量力而行，科学骑行。骑行的速度和距离要根据自身身体状况来调整，新手从短距离、慢速度开始，循序渐进，不要盲目追求速度和里程，避免过度疲劳。骑行过程当中保持均匀呼吸，不要忽慢忽快，遇到陡坡时量力而行，不要强行冲刺，防止肌肉拉伤或体力透支。每次骑行时间建议控制在30到90分钟，中途适当休息补充体力。第四，遵守规则，文明骑行。骑行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道行驶，转弯时提前减速，示意避让行人及机动车，不要单手骑行，双手拖把，也不要在骑行时玩手机、听音乐，避免分散注意力，引起意外。多人骑行时呢，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并排骑行，避免相互碰撞。听众朋友，骑行是一种简单、环保、快乐的健康方式，既能强健体魄、愉悦心情，又能便捷出行、守护环境。希望大家都能牢记注意事项，做到科学骑行、安全骑行，在车轮转动中感受生活美好，收获健康与快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谁来带娃的难题。
1: 孩子的放学时间和我们的下班时间对不上，所以每次接孩子都是匆匆忙忙的。现在孩子放学之后可以到学堂里面读书，辅导他们作业，我们上班也更踏实更安心了。
0: 15-57，我们持续关注老年人和儿童的服务需求，依托便民生活圈、市域商业中心、街区，打造500条银发金街和500个团，把社区打造成居民生活的幸福。

0: 家园。
1: 一小的暖心服务，各地还在利用闲置空间资源，因地制宜设置便民生活场景，
2: 让曾经的老办公楼、旧车棚变废为宝，成为周边居民购物休闲的好去处。
0: 这处位于重庆市大足区的一个闲置办公用房，在今年完成了华丽变身，改造后的空间功能齐全，图书馆、咖啡厅、农特产品展销区一应俱全，楼下空地则融入当地本土文化元素，还专门搭建川剧戏台，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看书。曾经的闲置空间不仅变成了群众家门口的幸福空间，也成为的休闲消费打卡地。
3: 曾经是感受到了这里的本地文化，我觉得这里便民设施又全又近，当地的人幸福感挺。
0: 而在湖北武汉，一处闲置车棚经过加固改造后变成了硅菜场，原本四散流动的摊贩被引导进场经营，让居民买菜有了固定去处。
4: 买菜很方便呢，能够吃到新鲜蔬菜。
0: 除了厂房、棚屋这类废旧空间的改造，武汉还把目光投向零散的边角空间，把便民商业的触角延伸到楼宇门口，既填补了周边便民零售的消费空白，又精准覆盖了上班族和住户的及时消费需求，让便民服务的最后100米更加通畅。
1: 眼下，全国多地还在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
2: 打造智慧食堂、智慧菜场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
0: 在上海，数字化新场景正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里遍地开花。记者来到虹桥社区的一个食堂，一台占地面积仅2平方米的小吃机便映入眼帘，这台机器集储藏、接单、生产、打包等功能于一体，可以打破营业时间限制，限制限售。
5: 面条、馄饨都有，我觉得还是挺多选择的，想来尝试一下喝。
0: 不仅社区食堂变得更加智慧，一些小区附近的菜市场也进行数字化升级。江苏苏州的诗慧邻里生鲜菜市场依托 AI 识别、溯源管理、线上平台等智能系统，让居民买的放心，
6: 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点啊，营业执照呢，还有老板的进钱放心便利。
0: 而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也有了新发现，
7: 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0: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最近，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利用这套大数据系统查询社区周边网点配备情况，围绕缺什么补什么原则，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8: 我们现在是辖区，现在是1338个网点，然后看着网点呢，但是呢也不能够做到全部覆盖。我们现在就利用电子地图就能够测算出它在什么地方缺什么网点。
9: 感觉就是不是这个区域
8: 对
9: 会少一些，
8: 这个区域应该是没有覆盖到。那鉴于这种情况呢，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按照这个缺的业态来进行补建。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就是努力的方向。
0: 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中使用智慧服务平台的社区占比已超过50%，有了加持，社区的设施和服务变得更加智慧的同时，百姓的生活。
10: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半轮耐磨，撞断刹车距离，半轮做一条好轮胎。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正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妈。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只汇聚成创新之光，见基因内。

0: 肥胖和超重率不断攀升的主要原因。
1: 专家介绍，在临床接诊中，有些并不是肥胖、超重或者只是轻度肥胖程度的患者，他们会使用一些相对比较极端的减肥方法，比如28天断食、生酮法、夜断法，或者选择一些不正规的代餐等方式来进行减肥。
2: 这些方法看似减重快，但其实都难以为继，长期使用还会危害身体健康，
3: 会出现一系列的身体的反应啊，出现一些营养是诱发这种胆囊系统结石的这种很重要的因素。还会出现这种，比如女性多见的这种月经紊乱的情况、脱发的情况啊，一些免疫功能下降的情况，缓慢匀速的一个减重，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
0: 正确的减重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开始，快速减肥方法瘦的是肌肉，对长期的体重维持起不到效果。坚持均衡膳食、适当运动、保证良好的作息生活、循序渐进的减肥方法才是维持体重长期稳定的基础。
1: 现在不少人选择打针减重，
2: 减重针的效果怎么样？该如何去用？是不是所有人都适用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4: 司美格鲁肽啊，那个替尔伯肽还有马氏度肽，这三类药呢是我们国家现在已经上市的这三种可以用减肥的药物，这三类药物都可以抑制食欲啊，然后增加这种饱腹感，来达到一个减重的目的。但是呢，它们的作用机制和靶点其实是明确的不同的。我们都常说就叫 GLP-1 类的这种减重针。
0: GLP-1 中文全称是胰高血糖素样态一，是人体肠道分泌的一种肠促胰素，吃完饭肠道就会自然分泌。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降血糖、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抑制升糖激素、改善脂肪肝、改善胰岛素抵抗等。
3: 每种药它有一定各自的这种现象，比如说替尔伯肽，它报告对于这种合并斑症的这种患者，它有一个很高级别的临床证据啊。那么对于马氏度来说，它的应用结果显示，它对后度脂肪肝的患者还有高尿酸的患者有比较好的这种控制的效果，但是根源上这三种药能够达到减重效果，还是通过抑制食欲、抑制胃肠道的蠕动，这是它的主要的机理。
0: 那么 GL 如何去选择呢？
3: 那么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碰到患者来纠结，我到底应该选。那么这三种药其实在我看来，它没有一个从效果上没有一个质的差别，它是从医院找到这种专业的减重科室医生来进行咨询，一定如果他伴有多种的代谢疾病，就相对会更为适合。
0: 专家提醒 ，GLP-1 类减重针也并不是谁都能用，不要自行购买并使用。
4: 有急性胰腺炎的病人，还或者有一些甲状腺髓样癌的这种病史啊，或者是相关家族史，是都是不能用的。所以说，一定要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来看我能不能用。
1: 专家表示，使用了 GLP-1 类减重针确实可以达到减重的效果，很多患者在临床上也有不同程度的体重下降。
2: 那么是不是达到了理想体重就可以停药了呢？停药后是不是会反弹呢？
0: 医生表示，每个人的 GLP-1 类减重针用药周期，患者在用药2到3个月以后到医院进行复诊，让医生对用药效果和身体状况进行评估，调整用药周期，规范且足疗程的用药周期，搭配生活方式的改变，才是维持体重不反弹的重要因素。
3: 从研究报告上看，但半年效果往往比3个月的效果要好很多，所以我们目前推荐就是，你要打这个针一定要是规范的足疗程的，在用药期间强调了要生活方式的养成，争取在半年以后试着把这个药要停下来。打上这个针，不去做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就等着体重往下降，降到一定程度，首先会比较慢啊。另外一个就面临停药以后迅速的反弹。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品山东，
6: 熬汉起。

0: 古色古香，五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标时，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并正式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
3: 伊朗方面表示，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与海上安全。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随后确认，巴方已经收到伊朗对美方关于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但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详情。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称，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美国阿克西奥斯星报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报道称，美方的提议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根据谅解备忘录，将承诺永不寻求获得核武器或开展与核武器相关的活动。根据美媒报道，目前有关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的谈判还在进行中。伊朗此前提议的是暂停铀浓缩活动5年，而美国要求的是20年。伊朗方面表示，这更像是一份单而非现实。
2: 伊朗媒体十号报道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
4: 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向最高领袖提交了一份关于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情况的报告，其中涉及伊朗军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敌人犯下任何战略错误，实施侵略或攻击，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做出回应。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伊朗为未来的任何侵略行径准备了令人惊讶的选项，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形势，就将面临超出他们预期的回应。阿克拉米尼亚称，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且更现代化的军事装备、新的作战方法，还有新的战争领域。未来的任何对抗都可能延伸到敌人既没有预测到也没有纳入其军事计划的领域，伊朗有能力在这些领域让对手感到惊讶。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9号晚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以及一些属于侵略者的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 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而是为了保障伊朗民族的权利，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
1: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两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 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信设备等。
2: 报道援引伊朗情报部门的话称，其中一个行动组日前在西阿塞拜疆省被识别并逮捕，另一个行动组在科尔曼省和鄂尔布尔市省被识别并逮捕。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任务。自4月9日
2: 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失去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努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0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按路线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其目的地巴基。据报道，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 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可能处于被护航状态。该公司称，监测还发现 当6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包括2艘超大型油轮、2艘另外有1艘超大型油轮驶出波斯湾。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已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同一天，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真主党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

0: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一处离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袭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以及离真主党武装人员使用的建筑物。以军还表示，他们在离南部的以军部队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并拦截了多枚来自离真主党武装的墨。以军共打击了离南部超过40处离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打死10余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离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其中以军对离南部2个伊斯兰卫生委员会的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另有5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
1: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
2: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了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

0: 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政府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1: 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处于分别宣布的停火时段当中，
2: 但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制度，并对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号通报称，停火期间乌军仍继续使用无人机和火炮对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和卡卢加州等地的民用设施发动攻击。过去24小时，乌军使用各类火炮和坦克对俄军阵地发动的数百次袭击，进行了6000多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俄军做出了对等回应，对乌军炮兵阵地实施还击，并打击了乌军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前线地区的局势并不平静，俄军仍在其认为至关重要的方向。目前前线存在炮击情况，且发生了各类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未遵守停火制度。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以便。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号晚表示，乌俄双方将以千人换千人的方式交换战俘，乌方已向俄方提交了1000人的交换名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在美方提议下，俄乌9号至11号停火期间将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
1: 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是虽然加拿大长期以来受益于与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但随着美国大幅改变其政策，加拿大许多曾经的优势变成了弱点。目前寻求出美国

0: 国外的新的贸易合作伙伴，以摆脱对
1: 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
0: 凡迪早上好。
2: 安琪、王岩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过去两天南方的雨水有所减少，接下来的趋势是如何呢？
2: 确实是这样。那昨天呢，降雨总体较弱，江南大部呢降雨暂停。今天起呢，降雨会再度东移北扩。周一到周四啊，南方地区会经历一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那么在云南到江南、华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呢降雨会集中在西南到江南南部，还有华南这一带，雨势呢整体不强，云南会出现零散的大雨。明天的强降雨区域会向东向北转移，在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南部，还有广西北部一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另外今天在渤海海峡、黄海等海域会有大雾，过往船只要注意航行安全。二位，
1: 那接下来气温方面情况怎么样，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本周前三天呢，我国上空有高空暖脊发展东移，在它的掌控之下呢，北方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天气炎热。像今天呢，华北平原一带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就会明显的增多，新疆、内蒙古西部部分地方会有高温出现。明天呢，随着暖脊东移，新疆高温减少，内蒙古西部依然有小范围的高温，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也会向东、向南来扩张。那么到后天，华北到黄淮多地都会出现零散的高温，北方的这个高温呢属于干热暴晒型，提醒大家出门还是要注意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另外呢，再提醒您，今后几天的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可以看到明天西北、华北还有东北很多地方会超过15度，局地的昼夜温差呢可能在20度以上，所以这样的天气提醒您早晚外出还是记得添件外套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晴转多云，17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5到27度，沈阳晴，12到26度，通辽晴转多云，16到31度，兰州晴转多云，12到32度，西安多云，19到35度，成都多云转阴，18到30度，贵州5到21度，昭通小雨，11到17度，晴12到30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4到25度，威海小雨转阴，15到23度，潍坊晴，15到30度，晴20到31度，南京多云转晴，19到31度，泰州多云转晴，19到32度，武汉晴转多云，19到30度，长沙多云，21到31度，南昌晴，21到30度，福州阴转小雨，20到29度，南宁多云，23到28度，广州阴，23到29度，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您正在收看的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

0: 观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我们一同来关注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今天8点13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奔赴中国空间站。
1: 我们现在就把视线转向海南，这里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此刻呢，发射塔架的第三连回转平台已经打开，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静静助力，只待发射。而在稍后呢，最下面的第一连回转平台也将打开。我们现在看到指控大厅内大屏幕显示点火的时间是8点13分29秒。那现在呢，各系统工作人员正在紧张的忙碌，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进入倒计时1小时。
0: 我们看到在整组也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到来。目前神21号乘组已经进驻空间站超过了190天，持续开展在轨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试验任务。
1: 那么目前发射场的情况如何？我们再次来连线的塔架约300米处的总台央视记者田若楠。嗯，早上好。距离我们之前连线啊，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的时离发射前的这个时段，还有哪些工作正在进行？请给我们来介绍。
2: 上午到，开始7点30分，
3: 到门站。嗯，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呢，依然是在距离塔架大概300米的位置。那现在呢，太阳已经升起来了，虽然现在的云层还没有完全消散，但是问题不大，而且。此时此刻呢，塔架的最下面一连，也就是一连回转平台正在打开。那这连平台打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长征七号火箭的一级和它的4个助推器。那这一连平台的打开呢，也就意味着针对于火箭一级的所有发射前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它的整流罩依然还是被包裹在中间。间一连的回转平台里，那这一连回转平台呢，也会在稍后打开。那当回转平台全部打开，船舰组合体就会暴露在外面。那，这个时候呢，也就意味着舰上已经完成了各项程序的设置，控制系统的涉前检查。那舰上的仪表供电也会从地面供电切换到舰上的电池供电。那现在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是准备就绪的状态啊哈。现在火箭的状态是已经完成了推进剂的大工作。那后续工作人员马上呢就要准备下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这个推进剂的涉前补加。那关于这项工作呢，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文昌航天发射场的杨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0: 个一联平台打开，到点火的这一段时间里，这个塔上和建线上还有哪些关键的步骤要做呢？
1: 除了这期间，除了射线补加以外啊，我们的二联回暖平台会最后打开，到时候大家能够看到火箭的整个全貌，舰上的储箱会陆续开始增压，把我们的推进剂啊压到我们的发动机的入口，火箭和我们地面系统的各种的连接器啊会陆续的断开，发射塔上的摆杆会最后会摆开，这个我们火箭啊会最终的全部解绑，直到这个火箭点火后啊，发动机会迅速的建立推进，火箭会拔地而起，开启我们此次的空间站之旅。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也祝愿我们的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那今天呢，天舟就即将要发射它的第那十这个数字，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它是一个代表着圆满的数字。我们说天舟十号呢，也确实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创佳绩。它不仅是空间站建成以来搭载科学载荷数量最多的，而且也即将要打破此前天舟飞船在轨停靠时间的记录。那按照后续的工作安排呢，天舟十号在交会对接之后，预计要在轨停靠长达一年，也就是说要在以往常态化停靠200到300天的基础上，比它的前辈们再多工作2到3个月。那我们刚刚在来发射场的路上呢，也看到了有很多群众，他们已经来到了发射场的周边，等待观看火箭点火升空的壮观景象。那发射窗口的天气条件是怎么样的？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从气象专家那里了解到呢，五月确实是文昌这个雷电天气多发的一个月份，但是发射窗口附近的这个天气条件呢还是比较。那今天的发射窗口我们也能看到啊，现在依然是多云的天气，但是随着太阳的升起，这个云层也在逐渐的消散。那目前的气温呢大概是28摄氏度，微风，天气条件可以满足发射需要。那想要在附近现场来观看火箭点火升空的人来说呢，也是比较友好的，因为能见度还不错。那现在距离火箭点火发射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那之后呢我们也会跟随地面的工作人员撤离到安全区域。那现场的情况就先介绍到这里，主持人。
2: 好的，谢谢若楠的介绍。天舟第一联和第三联回转平台都已经是打开了，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呢，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也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
3: 那我们了解到，此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是近6.2吨，这些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梯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呢，还携带了700公斤的推进剂。
2: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天舟十号搭载的货物当中还包含了第3款。新套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以及67件科研产品。那么从2017年天舟一号首飞算起啊，天舟货运飞船已经走过了近10年。十年来，天舟系列从一艘一艘手工打磨，逐步走向了批量化生产。
3: 即将发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这一批次改进型货运飞船的第5艘，它在研制理念上又有哪些变化呢？
4: 从天舟一号到天舟十号，天舟货运飞船经历了多次重要技术升级。天舟一号验证了推进补加技术，标志着空间实验室任务的完美收官。天舟二号对接核心舱，验证了组合体管理等技术，

0: 从天舟三号、天舟五号实现了两小时快速交会对接，创造世界纪录。天舟六号进行了大幅设计改进，密封舱容积提升20%，装载能力达到7吨以上。
1: 天舟六号开始，我们进行了一次这个大的一个设计改进，把这个密封舱的这个容积啊，进行了一次大幅度的提升，大概提升了20%，装载的这个货物重量呢，也提升到7吨以上。延续的天舟十号，我们在进行一个不停的改进。
0: 于磊介绍，批产化之后，研制的重点从打造精品转向了确保一致。
1: 就是因为一发产品可能靠工匠手工啊、打磨呀、打造出一个精品，但是确保很多产品的这个数据包罗一致，这个事情我们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的。其实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产品管控啊，包括这个质量控制措施，我们还是想了很多招的。
0: 从研制流程的优化、产品状态的管控，到舱内环境的功效学处理，每一艘货运飞船都这些工作的核心目的，就是让货运飞船更好用、更实用、更耐用。
2: 再过大约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就将点火发射了。接下来我们见发射的全过程。
3: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点火升空之后，垂直向上飞，起飞大约15秒，火箭呢将不再垂直向上飞行，按照一定的倾斜角度飞行。这个动作叫程序转弯，它的目的呢是节省火箭的燃料。有4个助推器将耗尽燃料，同时脱离火箭。火箭也将耗尽燃料，火箭一二级分离，伴随着极间段分离出去。此后二级继续带着飞船加速前行，时间来到213秒左右。此时火箭带着飞船冲出稠密的大气层，没有了空气阻力，飞船外面的整流罩也就完成了使命，会和火箭分离。从这个时候起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就暴露在太空里。572秒左右，火箭二级固定发动机关机。在592秒左右，二级摆动发动机关机。596秒左右，二级火箭与飞船完成船舰分离。那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目标轨道，火箭的使命就圆满完成了。最后一个就是要等待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太阳帆板展开，飞船能源供应到这个时候才能叫做发射成功。那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今天将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预计点火时间是8:13:29。此刻呢，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发射塔架的第一联和第三联回转平台是已经打开了，而第二联回转平台呢稍后也将会打开，那个时候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就将完全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了。
2: 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报道，并对整个发射过程进行直播。
4: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昨天是第10个中国品牌日，国家发改委员会会同多部门开展跟着品牌去旅行活动，并发布第一批品牌体验地推荐名单。
2: 全国多地举办品牌展示、消费体验、产业对接等多场活动，集中展现中国品牌的创新活力与国际影响力。
3: 这两年呢，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就是国货越来越潮，中国品牌越来越火，商场里新品一上架就会被抢购，走出国门也照样圈粉无数。
2: 中国品牌到底有多受欢迎呢？总台的记者。

0: 者也在商圈、卖场、展会进行了采访。
1: 这几天，新一代国产折叠手机、智能眼镜、全景相机等创新产品集中上市，吸引国内外一大批消费者到店体验购。
2: Like here in China，
3: 中国的科技品类多的我都看不过来，各种品，中国丰富的科技成果和文化底蕴，真是让人惊叹。
1: 在高桥港区海通码头，每天有4000多辆国产新能源汽车求。今年前四个月，从这里出海的汽车超过40万辆，车品牌正成为全球市场的重要力量。从消费电子到电器，中国品牌可以说是多点开花。国产大邮轮爱达号累计服务旅客近70万人次 ，C919商业航线持续拓宽，超大直径盾构机 CR450 动车组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国货当然不只是有硬核实力，更有温度与创意。新中式服饰、国风用品、智能家电，如今可是广受市场青睐。截至2025年底，全国中华老字号品牌数量达1455个。村超等特色赛事成长为国家级文化消费品，潮玩、跨界联名、沉浸式消费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国货主流，一批新锐品牌也在快速成长壮大。这款可以视拍摄的全景相机迅速抢占全球社交媒体，成为户外达人的心头。这款设计独特的潮玩小玩偶火爆全球，眼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正以鲜明的文化辨识度走进海外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在各大社交平台持续刷屏。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跨境电达8184.6亿元，中国品牌的市场影响力正在。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4: 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本航次历时156天，航程4万公里，6国83名科考队员共同参与，首次发现南半球最深黑暗生命绿洲，并带回海量标本和高清深海影像。昨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带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升级。昨天，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展示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记者昨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从昨天起，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的11座车站开始试点双休日自行车上地铁服务，票价30元，费用包含乘客一辆自行车。试点期间，乘客可携带纯人力驱动且轮径71厘米的2轮自行车上地铁，但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
0: 北京金融监管局今天发布风险提示，近期市场上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等名义推广类似车险务，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维权困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财经老王带来的解读。
5: 准备买车险的朋友，如果有下面2套方案，你会选哪一个呢？一家公司说，根据你的出险情况，今年的商业车险要2000多，而另一家公司告诉你，他们有内部专属特惠渠道的交通安全统筹车险，只需要1690元，理赔还能全程代办，到账快。如果你为了省钱选了第二个，那么很遗憾，你可能就上当了。销售人员说的交通安全统筹，其实是一种交通运输企业 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大白话说，就是针对企业自己车辆的，不是给咱们私家车主的，所以它根本不是保险，也不受保险法的保护。这种打着保险名义销售的所谓保单，一旦出了事故，有的是拖着不赔款，有的是拒赔，还有的公司会直接跑路。山西有一位车主就是买了一种车辆安全统筹的服务，出事故以后打了6年的官司，最终还是车主自己赔偿了受害人13万多。他以为的保险一点都没有起到作用。虽然交通运输部等5部门早就明确不得将机动车统筹、机动车安全互助、交通安全统筹等宣传为保险，可现实中呢，有些业务员故意模糊概念，把统筹单包装成保单，合同里不写保险二字，反而用统筹、互助、安全服务等字眼打擦边球。你以为买了保障，其实连法律兜底都没有。北京金融监管局今天专门发布了风险提示，大家遇到有机构用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延保服务名义推广的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还说保费低、保障全的，一定要擦亮眼睛。如果确实需要购买车险，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的官方 APP、官网等正规渠道。如果不放心，购买前还可以通过金融监管总局的官网核实公司的资质。如果你身边有人正被这类低价统筹诱惑，赶紧转发给他看看，帮更多人避雷。
6: 您 5G 信号覆盖城乡，正沟通无界，看一代选中国广电。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竹子热烈，竹子安静，竹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雪晃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立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东奔西走，还喝纵和好酒。
10: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并正式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
0: 伊朗方面表示，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与海上安全。
3: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随后方已经收到伊朗对美方关于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但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详情。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称，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作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过14点条款，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 动，每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

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承诺永不寻求获得核武器或开展与核武器相关的活动。根据美媒报道，目前有关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的谈判还在进行中。伊朗此前提议的是暂停铀浓缩活动5年，而美国要求的是20年。伊朗方面表示，这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

0: 伊朗媒体十号报道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见伊朗武装部队汉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
1: 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向最关于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情况的报告，其中涉及伊朗军。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纪念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敌人犯下任何战略错误，实施侵略或攻击，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作出回应。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侵略行径准备了令人惊讶的选项。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形势，就将面临超出他们预期的回应。阿克拉米尼亚称，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且更现代化的军事装备、新的作战方法，还有新的战争领域。未来的 任何对抗都可能延伸到敌人既没有预测到，也没有纳入其军事计划的领域。伊朗有能力在这些领域让对手感到惊讶。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

0: 以及一些属于侵略者的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而是为了保障伊朗民族的权利，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
1: 根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两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有关差不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网络通信设备等。
2: 报道，其中一个行动组日前在西阿塞拜疆省被识别并逮捕，另一个行动组在科尔曼省和鄂尔布尔市省被识别并逮捕。
3: 当地时间10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3: 他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并就伊朗方面对其停火交换了意见。特朗普表示，此次通话非常愉快，并强调美以双方保持着。当地时间10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外交部一通电话，重点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1: 穆罕默德在通话中强调，卡塔尔结束地区危机的各项调解努力，并呼吁有关各方积极响应，为谈判展创造有利条件，降低局势再次升级的风险。穆罕默德还表示，航行自由是一项基本且不可谈判的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此类举动还可能对全球能源和以及全球供应链安全造成负面。
3: 影响。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封锁任务。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美国与伊朗临时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
1: 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
0: 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举危机。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针对法国和英国决定向中东地区部署军舰以参加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一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 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化将被视为企图掩盖该地区不安全的真正根源。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海上航行安全并不能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保。 对于那些支持、参与或对侵略与封锁保持沉默，本身一部分人而言，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
3: 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冲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根据伊朗努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0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伊朗指定的路线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其目的地巴基斯坦。据报道，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
1: 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可能处于备护航状态。该工程监测还发现，当日有6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 超大型游轮、2艘散货船和2艘游轮，另有一艘超大型游轮。
3: 当地时间10号晚。

0: 韩国外宾韩国政府调查确认，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支及爆炸系船尾遭到不明飞行物袭击所致。韩国不称该不明飞行物的大小、型号等具体信息，暂时无人认。韩方目前也无法判断飞行物是由谁发射的，同时将初步调查结果向伊朗驻韩大使进行说明。
1: 阿联酋国防部10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监测并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2架无人机。并同时表示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0: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4号游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下游。 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
2: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红迪厄4号游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天表示，这名出现感染症状。 的法国公民的病毒感染测试结果将在24小时后揭晓。另据法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的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约6周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4名从红迪厄4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斯乌利亚军事医院。
0: 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4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1: 当地时间10号晚，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涉
2: 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4号上已经有94人被撤离。
3: 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4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
2: 莫妮卡·加西亚称，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4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 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迪厄4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
4: This is an active operation with incredible coordination led by the Spanish, with support from the Netherlands. So our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assengers and the crew who are on monitoring and follow-up, which means daily health checks, either at home or in a specialized.
2: 9号表示，世卫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人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监测期应从他们最后一次接触。
1: 确诊或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开始计算。范克尔科霍夫还说，世卫组织目前将船上所有人归类为高风险接触者，但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0: 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处于分别宣布的停火时段当中。
1: 但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制度，并对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号通报称，停火期间，乌军仍继续使用无人机和火炮对俄军阵地以及比尔格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和卡卢加州等地的民用设施发动攻击。过去24小时，乌军使用各类火炮和坦克对俄军阵地发动了数百次袭击，进行了6000多次无人机攻击，并发起了8次进攻。俄军做出了对等回应，对乌军炮。 炮兵阵地实施和无人机发射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前线地区将为至关重要的方向上持续保持进攻态势。 目前前线存在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俄军在前线并未遵守停火制度，乌军在采取对等行动，以必要方式保卫阵地。
0: 副理乌沙科夫十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访问俄罗斯，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沟通与对话。
1: 乌沙科夫指出，目前美国方面更关注于处理中东危机，但俄美双方仍通过电话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积极接触。乌沙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乌克兰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无论经过多少轮谈判，乌克兰问题的调解都将停滞不前。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十号晚表示，乌俄双方将以千人换千人的方式交换战俘，乌方已向俄方提交了1000人的交换名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在美方提议下，俄乌9号至11号停火期间将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
0: 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虽然加拿大长期以来受益于与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但随着美国大幅改革，加拿大许多曾经的优势变成了弱点。目前，加方需要合作伙伴，以摆脱对美加贸易关系的依赖，增加加拿大。
1: 根据法国政府十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将1815年

0: 还程序。同时，法案对可归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炼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钻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钻轮，做一条好轮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五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万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华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
4: 实现了世乒赛男团12连冠。
5: 首盘比赛中，梁靖昆在先失两局的不利情况下连扳3局，3-2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为中国队赢得宝贵的第一分。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日本队。第二盘比赛，王楚钦3-1逆转战胜松岛辉空，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日本。比赛林诗栋3-1战胜沪上隼辅，中国队大比分3-0世乒赛男团冠军，实现12连胜。
3: 当地时间10号，中国队在2026年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中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7连冠。
4: 这是国乒女团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
5: 决赛首盘，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以3-2击败中国队2号主力王曼玉。第二盘由孙颖莎迎战日本队2号主力早田希娜。过往交锋中，孙颖莎拥有压倒性优势。此番交手，女单世界第一孙颖莎依然全面处于上风，她以11-7、11-7、11-8连胜3局，为中国队扳回一分。然而，中国队在第三盘再次遇到麻烦，快慢球手桥本帆乃香以6-11、11-5、6-11、8-11告负，中国队以1-2落后。随后，孙颖莎再次出马，面对张本美和，在这场双方头号选手之间的交锋中，孙颖莎全程占据主导地位，11-4、11-6轻取对手。两队决胜盘的较量，在王曼玉和早田完全进入状态的王曼玉彻底压制对手，以11-7、11-7、11-7为中国队锁定胜局。这是国乒女团连续第7届夺冠，捧起考比伦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昨天呢，不少人都被高温打乱了节奏，北方大部天气主打一个字热。
4: 截至昨天16。

0: 济南、郑州多地纷纷刷新今年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北京也经历了今年首个30摄氏度以上的天气。
1: 全国高温榜单前十席位几乎都被新疆占据，站点气温均达到了35摄氏度。

0: 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好的，应该说本周前半段呢，长江以北高温增多的同时啊，长江以南的降雨范围也将进一步的扩大。周一到周四，南方地区又会经历一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此外呢，今天在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西部、青海的西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呢，会有扬沙或者浮尘天气，部分地方还会有沙尘暴出现，一定要格外的注意防范了。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0: 嗯，好的，感谢樊迪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的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预计到今天的20点，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预计到今天的20点，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2: 近期关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坐飞机越来越颠簸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不少网友为此表示产生了恐飞心理。
0: 那么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关注真相。
3: 从大家的感觉来说，确实是这样的。有科学研究表明，在近40年内，确实是颠簸的这个频次和一个程度是有所增加的。气候变暖，它只是原因。
4: 左右摇晃及机身震颤等现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飞机颠簸。飞机颠簸

0: 过去的4倍到4.5倍，就算发生颠簸的概率是相同的，大家的感觉呢增加了很多。
1: 此外，由于空中更加繁忙，飞机在变换高度层避开气流时的选择也会变得相对更少。
0: 比如说20年前呢，我们在39000英尺巡航的时候，那么发生了颠簸，那么我们很容易可以申请不同的高度，下降一个高度或者下降几个高度以后呢，通常情况下呢，颠簸就有所缓解，那么旅客呢可能没有感觉到这个颠簸。但是呢，因为现在的流量呢增加了4倍，几乎所有的这种高度层都可能会有飞机，你就不可能或者是很少有机会去更换到其他的这种高度层，这时候呢飞机有产生长时间持续的颠簸，旅客呢就感觉到现在的颠簸时间也变长了，频次也变多了。
2: 所以面对网络上大量关于空中颠簸变得越来越多的信息，不少网友都表示有些担忧，坐飞机还安全吗？
3: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记者的采访。
1: 按照空中颠簸的强度，可分为轻度颠簸、中度颠簸和严重颠簸。轻度间升降数米，未固定物造成磕碰、骨折等伤害。目前空中出现的颠簸，绝大多数都是
0: 颠簸跟这个飞机的安全性呢是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的飞机的远超于这种最严重颠簸的这种情况，就是说它涉及的安全余度是足够这种情况的，所以呢，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
1: 此外，目前预报技术可以预报

0: 最严重的颠簸情况下，仍然能保证乘客的安全。
1: 据了解呢，在湍流造成的伤亡事故当中呢，99%是未系安全带导致的。
2: 在这儿我们也给您提一个醒，乘机确保安全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从登机到落地全程系好安全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
1: 近期在北京，人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会遭遇一种黑色小飞虫，它们落在衣服上，爬在皮肤上，有的时候呢还会飞进眼睛里，给大家带来不少的困扰。
2: 社交平台上关于这种小飞虫的讨论热度也在持续升温。那么这些小飞虫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社交平台上近期有多位北京网友晒出了自己在户外活动时落在衣物皮肤上的小黑虫，网友认为这些虫子是蓟马，究竟是不是呢？
5: 像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蚜虫。蓟马一般情况下它是不会主动飞到我们身上去的，不会被黄色的衣服吸引的。
6: 蚜虫呢，它一般就是肚子圆滚滚，两个翅膀都会贴紧，然后立起来。在城区，大家身上沾到蓟马的几率是很小很小的。蓟马体型非常微小，只有1到2毫米，主要还是在农田里头和我们那个设施蔬菜里面。
4: 随后，记者来到北京多处绿地、河道和公园，寻找蚜虫和蓟马。在多处植物开花的花苞及花朵上，记者找到了蚜虫，但始终未看到蓟马的踪迹。记者还专门带了粘虫板进行，并请专家辨认了粘虫板上的20多只飞虫。
5: 除了蚜虫，还会又起到一些摇蚊的一个弱虫，同时可能还

0: 无感、流泪等不适反应。那么，飞虫入眼后该如何正确处理呢？
1: 近期，多家医院眼科接诊了因蚜虫等小飞虫入眼前来就诊的患者。这些小虫子容易飞到行人眼部，造成明显的异物感、刺激性流泪和短暂视物模糊。
2: 飞虫它主要是机械性的一个撞击刺激，会引起
1: 角膜上皮的损伤，角膜上皮损伤了以后，就有可能会诱发感染，导致角膜炎、角膜溃疡。
0: 医生介绍，当明确感受到飞虫入眼后，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主动闭眼，让眼泪进行第一步冲刷，尤其要避免揉眼，再进行冲洗处理。大多数能够缓解，24小时如果不是仍未缓解，建议尽早就医。
1: 如果一旦飞虫入眼，随手可及的清水或者是眼 眼药水可以第一时间点入眼内进行冲洗，禁忌揉眼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另外，冲眼睛的时候呢，也可以把上眼睑提起来，然后或下眼睑扒开，这样的来上下进行冲洗，可能会更彻底一些。
0: 此外，户外活动时应做好预防措施，外尽量穿着深色衣物，减少对蚜虫等飞虫的吸引。骑行者戴眼镜，避免飞虫入眼。 更多天气方面的消息，来，北京晴转多云，17到31摄氏度；伊春多云，9到23度；天津晴，19到31度；呼伦贝尔阴，13到28度；鄂尔多斯晴，17到28度；银川晴，15到33度。 西宁多云，7到24度；拉萨多云转晴，5到16度；达州多云，19到30度；雅安阴，17到30度；遵义阴转阵雨，15到23度。

0: 曲靖小雨十四到十八度，大同晴八到二十七度，石家庄晴十八到三十一度，唐山晴15到29度，东营多云转晴16到28度。 青岛小雨转多云15到20度，三门峡晴16到33度，合肥晴转多云15到30度，淮安多云转晴15到31度，盐城多云转小雨18到31度，台北小雨转阴21到25度，香港多云转阴24到27度。
1: 澳门多云转阴25到28度。黄河入海。
2: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综合广播，调频90.7。

人分三六九等，物分花梨紫檀，百人百姓，这话一点都不假。拿咱们前面书说，新出世的英雄千里独行张景龙，这人就有风趣，好说好笑，不拘小节。你什么时候跟他在一起，你觉着高兴。他不像有的人不爱言语，有的人发闷，有的人发傻，有的人发愣，他都不一样。你看他跟黄天霸一见面毫不拘束，见着黄天霸的嘎嘎大笑，又要给黄天霸道喜，把黄天霸闹懵了，心说这人有病啊。大哥，我喜从何来？兄弟，利用这个机会我说几句话。你没成家吧？黄天霸脸一红，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光身一人。对，那哪行，你跟我不一样，我笑傲江湖，哪儿都是我的家。你不行啊，你在衙门口治工啊，一天那么忙那么累，所以你身边得有个贴心人。哎，我发现这姑娘眼力滑，人样子出众，深明大义，这你都看见了。哎，这孩子现在无依无靠，你要把他收留，往哪儿安排呀？不容易，干脆你为好人就为的比，你呀就收他为妻子得了。你俩年貌相当，都会武艺，他又是你的救命恩人，感情会更深。回去之后成家立业，你上哪儿去？家里有人挂念着，多好啊！一举说，黄天霸把腮帮子一个劲儿的甩。大哥，我谢谢您，我谢谢您的好意，怎么可能呢？怎么？你瞧不起他是贼人之女？不，我绝没那意思。那你有什么理由拒绝呢？大哥，你想，人家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乘人之危把他娶做妻子，知道内情的有你从中提眉，怎么怎么怎么的，不知道内情的就好像我仗着官府的势力霸人家为妻，好说不好听啊。再者一说是什么，算不说了。总而言之，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黄天霸说到这儿，大哥您别不乐意啊，其实您没说之前，我这心里头啊也想过，我看您俩倒挺合适，不如你把他收为妻子，他正好也没地方去，你带着他笑傲江湖，你多好啊，夫妻一块游山玩水，管路见